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游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走进首都博物馆，了解玉米黄金美洲。

0: 这一部分的策展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首先来说，这次大展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空前的一个重磅特展。为什么说这个展览是一个重磅的特展？它到底有多么重磅呢？
1: 这个展览呢，是首都博物馆十五五期间呢举办的第一次重量级的展览，它的无论是从展品的件数，还是从合作单位的数量啊，均创首博新馆建馆以来的规模之最。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特意呢，在这个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中，都打造成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这个氛围。所以大家一旦进馆以后，就是说不见得非得要买这个三个展厅的门票，而是说进馆拿身份证就能进馆，进馆之后就能够，
0: 对，因为这个进馆是免费的，
1: 对，进馆是免费的，就能够沉浸在古代美洲文明这个氛围之内。包括我们展厅加上公共空间，它一共有10000平米的，给大家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些都在首都博物馆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规模和这个沉浸式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
0: 我们也来听听咱们首都博物馆的副馆长谭晓玲谭馆是怎么说的。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我们博物馆呢，也是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美洲文明和中华文明在首都博物馆实现同台对话，北京也成为连接世界文明的桥梁，发挥出了博物馆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把首都博物馆的整个的展陈空间都装扮成两大文明对话的场域。我们有3000平米的美洲文物展陈空间，5000平米的中华文明的展示空间，还有5000平米的公共沉浸式体验区。整个场馆从北广场开始，一直到我们的礼仪大厅，到我们地下一层，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全域沉浸全馆叙事。微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

0: 今呢就是介绍了中美地区动物以及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共生共处的一个关系、
1: 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那边人喜欢就是把动物作为自己一种信仰哈。那么这个展览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上一层一进门右手的一个展厅，然后地下二层的两个展厅，所以我们说规模非常的大、另外呢刚才说的有很多这个沉浸式的，比如说在咱们这个这展览那边有这个美洲的美食哈，什么taco啊美食啊各种、还有那个咖啡的这个拉花、另外 底下还有那个 VR 的那些什么体验，我那天还体验了一下、蛮有意思的。Snoopy 说了，有网友说正好在墨西哥的博物馆发现很多展品都出差了、上北京来出差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好长的一个名字、也蛮直白的哈。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
2: 我们是提炼出古代美洲文明的三个主题词、来作为这个这本次展览的这个大的题目。首先来说，玉米呢是古代美洲居民他们来进行驯化和种植的，所以玉米对整个的世界的农业，我对于解决我们世界众多人口的吃饭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到现在呢，玉米也是我们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一个重要的主食。在明代中叶以后呢，就是玉米它作为一个新大陆的作物啊，传到中国来，对于解决我们

0: 中的一个很著名的宇宙观，相当于中国的认为这苍穹啊苍天，然后中界就是人们生活的这片世界，下界呢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概念中的冥界呀 或者是阴间呀，它也是这个人们呢循环往生的一个地方。中间呢是一棵世界之树，它的上面呢可以撑到这个苍天的这个苍穹，下面可以伸到这个下界的这个下部，它是一个贯通三界的一个大树。玛雅人呢就是通过这种信仰来支撑起来他们的世界观和这个宇宙观，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是介绍玛雅的号称是美洲的希腊人，因为它是由各个小城邦组成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政权。展览中呢是陈列出它一些关于城邦政治啊、城邦祭祀啊相关的一些文物。第三部分呢是关于玛雅人也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他的一些神秘性或者是成就，一个是象形文字，大家知道这个玛雅人创制自己的象形文字，并且形成自己的体系，还有一个呢就是天文历法，这个大家所熟知的2012这个梗啊就是从那边来的啊
1: 是2012这个梗，当时是说这个是

0: 在他们看来又是一个勇气跟这个力量的象征。在这件文物中呢，经过专家解读，这个美洲豹的角色呢是这个土地的保护神啊，它能够保佑种植玉米这个土地啊进行丰收。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有点类似于中国角色中的这个土地爷呀、啊，或者是一些祈求丰收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一件文物就点出了我们这个展览中的两个主题词。所以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到这件文物前呢，多看一看，多端详一下呢？啊，
1: 这个文物距今是多少年了？已经
0: 有2000年的历史了。
1: 两
0: 千年，它大概是前古典晚期的，公元前大概是300-400到公元后200这个时间段的。
1: 朋友们还说，咱们首都博物馆入口也是打造成了神庙的风格，是吧？
0: 是是是，这个神庙呢，其实说来也跟玉米有关系、
1: 哦、
0: 啊。它这个神庙呢，它是一个天神的神庙啊，它叫、
1: 嗯、
0: 那叫天神伊查姆纳这个神庙。当然，我们是无法把墨西哥神庙整个端到这个北京来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造景。
1: 嗯，好出片啊，这个地方。
0: 对对对，这个神庙的名字呢叫霍乔布，它的遗址的名字叫霍乔布。这个霍乔布呢，在当地玛雅语的意思呢，就是叫玉米芯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玉米棒子、玉米芯儿的储存地、
1: 哦、
0: 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呢特意，因为觉得它这个地名这个含义比较好，所以我们也用了这次的它的这个考古遗址的遗迹来作为我们的这个门头。
1: 我觉得好复杂、
0: 啊、
1: 它那个门、
0: 啊、对，就是玛雅人艺术它的风格呢，就是它的会把这个建筑啊外立面雕刻的比较饱满。
1: 感谢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说网友发的墨西哥当地的照片，就是咱们博物馆首博设计的展馆的门头。
0: 对，
1: 人家把那个当地的旁边都是树，然后把这个神庙的这个外面给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是，所以
1: 真的是咱们做的一模一样。
0: 这是一件在墨西哥比较认知度比较高的这一件遗迹，所以呢，我们也把它作为这个首博这个门头啊。
1: 这叫沉浸式体验。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请魏一老师来说一下大自然的精灵这个部分，也非常的精彩哈、啊。它其实是以这种故事性的这个叙事来展开的，是吧？
2: 是的，因为这个部分呢，它其实主要是我们从一个这个以动物为主题的一个侧面的视角啊，去了解这个古代中美地区的一个整体的文化。那么这一个展览的部分呢，它分为三个单元，其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单元我们叫百兽图鉴，它其实就是介绍了一下中美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从天空到海洋的各类的动物，把这个动物它在自然界中的一个位置和一个习性啊，包括动物在古代中美地区的一些

0: 其实我们可能以前了解的不太多，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或者信仰？
1: 我们从这个名字啊，其实可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纳瓦尔呢？它其实来源于古代墨西哥啊，大概它有一个族群叫纳瓦族，或者我们叫它纳瓦人。这些纳瓦人主要是这个阿斯特克帝国的一个主要的人群啊。纳瓦人呢，他们就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叫纳瓦尔信仰。最开始呢，这个纳瓦尔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就是指的是能变身的人。一开始呢，他们会认为有一些特定的人们啊，比如说祭司啊、贵族。

0: 私家车停的挺
1: 因为在长安街边上，
0: 对对对对，
1: 大展了。因为他说这次呢，咱们还有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这个交汇，咱们首都博物馆还有好多别的展览，那些展览还是可以免费参观，所以一天我觉得都看不完哈。
0: 对，我们把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同时也向观众进行开放，大家在感受这个美洲文明的同时，可以也来欣赏我们中华文明的璀璨成果。
2: 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咱们首博这个展览期间呢，是改了一下闭馆政策，我们改从每周一闭馆改为每周二闭馆，所以大家不要跑空。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最晚入场时间是晚上7点。
1: 你们其实是辛苦了，延长了这个闭馆的这个时间哈，要工作的更长一些了。其实也只说到了展览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我们其实还是期待大家到现场来看哈，来自己来感受。我们今天呢，一起走进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古代文明大展，从展览的分量、宇宙观、创世神话到玛雅历法、动物信仰和生死智慧，我们感受到了玛雅文明的璀璨和浪漫。这场大展还有安第斯文明的王的宝藏黄金盛宴值得细细品读哈。下次我们就会聚焦安第斯的文明，探寻黄金背后的王权与信仰，解锁更多震撼的故事。这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让我们看见人类共同的精神底色。也欢迎大家走进首都博物馆，近距离邂逅千年文物，读懂古老文明的智慧，感受文明。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体现在咱们大展的主题的第二个板块，每一个主题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主题叫王的宝藏，黄金、权力、永恒。
1: 嗯嗯，
0: 也非常难得，安第斯展区的半数文物他们都是首次出境的啊，
1: 是是，
0: 而且有八成的文物是首次来到咱们国内展出。那先跟

炼它的金属的加工工艺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它发展的一个历程哈。然后我们呢特意就是将它这段历史啊以一种时间的脉络的形式来展现的，从最早的这个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开始讲起，然后后面茶文文化，然后几乎同期的茶文文化，然后后面是墨切文化，然后再往后呢那个是瓦里帝国，然后锡坎文化，最后呢到这个印加帝国，就我们分了差不多5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北部沿海地区的这几个文化呢，可能它的确实黄金方面的这种器物和的它的这种信仰方面结合的会比较深度一点，然后所以呢这块我们是重点展现的是主要是黄金的这种

0: 仪式啊，奠基仪式啊，或者是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的治理方面的这些，也会结合其他的这些文物，比如说瓦里的织物啊，
1: 嗯，
0: 或者印加时期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仪式啊，
1: 嗯，
0: 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些贵族所佩戴的饰物啊，然后这些东西都会结合在这个展览当中，为了更全面的来介绍这个文化。
1: 说到的它的这些文明，我们听的名字都有点陌生哈，
0: 是是是，确实是，
1: 我感觉以前历史课本里好像也没有。

0: 录这段历史，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只有通过考古的时候呢，它就相对它就很难解读，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就几乎是一片空白。
1: 因为历史如果进到教科书，它其实是很讲究这个实证的，必须要证实了才能教给这些孩子们。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跟这个是很有关系。
1: 所以哎呀，这个秘鲁文明没有文字，但是通过金子流传下来，这也是一个好方式。
0: 是啊是啊是。
1: 我们说到了安第斯文明的时候，说秘鲁的这个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有一些这个文物来到了咱们的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而且我还找了一个说法，说这个西潘王陵是被誉为新大陆的图坦卡蒙陵墓。
0: 是，确实。
1: 就是为什么就他的考古就是这么重要？然后这次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0: 提到这个考古哈，其实秘鲁啊这个国家，它早期的这些考古呢，其实也是深受这个盗墓的这个影响特别严重，尤其是墨切文化。因为墨切文化它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是它比较出名，二是它的墓葬呢相对就是位置可能比较好找，所以就一直遭到这种盗扰比较严重。然后8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科学发掘的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有后来的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月亮神庙、太阳神庙这块，然后尤其是月亮神庙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发掘，但是。

0: 要文物还是保存了下来，比如说这次我们展厅里面展出那件一米长的这个大权杖，这是一件铜制的权杖，然后顶部是一个建筑的造型，非常的
1: 精美哈。
0: 对对，制作是非常精美，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后来清理的这十几座贵族墓葬当中唯一一件这么大型的权杖。这个所以多亏啊这个考古学家，一是他赶到了很及时，二是他们抵住了这种压力，因为当时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哈、
1: 哎、
0: 因为你想想断了别人财路他肯定是受到很大威胁、
1: 嗯、
0: 但是他们很坚持。后面呢因为国家的这个发力哈也

0: 会看来是相通的，
1: 对对对，
0: 隔着这么山水遥远，
1: 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发现呢，这个文物呢又保存特别完好，它的各种这个金器啊什么的，这个青铜器、金器、银器，还有这种各种合金的金这器物啊，都保存在它的这种大型织物里面。秘鲁安第斯的这个，他们有个特点是把这个人这个墓主人啊和他的随葬品。全部包裹在这种大织物中，它是包裹了三层织物，然后外面呢又

很多学校，美国也是这样，花生是禁止带入校园内的，因为很多白人对它是过敏的。花生在中国文化中呢，它就赋予了一个谐音。过去为什么新娘子一结婚哈，这个脚底下被窝里都搁一些枣和栗子和花生呢？枣和栗子谐音，枣栗子，早点怀孩子。花生呢，就是花搭着生。

0: 能量，然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安第斯的先民就认为哈，我们具有了这种两种不同的这种超自然能量的结合，能够使它与神沟通的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这种力量，这是他们在对于黄金来说的这种信仰体系当中特别看重的一点，所以他们很喜欢把动物的这种形象哈、塑造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装饰物当中，而且像这个鲶鱼的形象其实也是非常多见的，在墨切文化当中，他们的很多壁画当中也使用这个鲶鱼的形象。
1: 那这件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说他还是有一个流失海外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就是更加增添了他的这种神秘感哈。
0: 是是，而且他在回归秘鲁以后，06年回归的。

0: 对呀、啊，这个都好奇妙、啊。
1: 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
0: 做出来了。
1: 在另外一条路上高歌猛进，然后就发展出了比如类似于镀金啊，像这种焊接的这种技术。因为其实真正要全部得到这种纯的黄金哈，然后他们没有能够达到那种可以提炼黄金，就是纯度提炼纯度特别高的黄金的这种技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采取那种镀金的方式，就是让它的表面。

0: 观众呢绿色出行。
1: 对，因为这次停车场可能不太能使用，实在是非常抱歉哈。
2: 对，因为有好多这个团队来，
1: 对对对，
2: 大
1: 团队比较多。然后周二的这个闭馆，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跑空，千万要选好了日子再去。
2: 而且咱们晚上还延长了闭馆时间，
1: 没错没错，
0: 延长到了晚上8点。
1: 是，
0: 嗯，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可以约上朋友，带上家里人，然后来继续来首都博物馆参观。
2: 这个就是你们比较辛苦啊，但是真的确实是方便了大家。我们通过两期节目深度解读了首都博物馆的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整场展览以玉米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

一个，比如说纳米材料、人工智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这些是在一个组里头。还有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计算机、通信、机械、能源动力这类偏工科的在一个组里头。这个组呢，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是要到雄安校区进行培养的。

0: 程人才，这个班级呢每年在全国的招生计划是20个，200人，然后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今年是16个，就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个班级的所有的学生，如果他在学读读这个读书期间前3年挂科不超过1门，就有机会能够继续深造。如果要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要将来去选择8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这个班它相当于是个

0: 实际上对于我们北科大的同学来说，从事就是学习这两个专业未来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不管是冶炼还是采矿，工作环境也都比以前好非常多，大家都是在这个一站式的这种监控室里面去操作机器，不像过去电视上看到的这样的场景。对对，是的，就业会非常非常的好。这两个班级呢，只要学生没有学业警示，也就是一学期修够一定的学分额度，就可以申请继续深造。机会非常好。
1: 好，
0: 这是直接招生的六个班级。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到这个班级，然后在进入到学校之后呢，学校还设有一共八个二次选拔的项目。非常的多啊。我们时间有限，简单的介绍一下，看看有没有同学们感兴趣的。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科创班。现在孩子们对机器人创业非常感兴趣，我们专门设立二年专门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班级，是入校后从选考物理的大一新生中选拔不超过30名同学。这个班级氛围非常的好，我每次。

度了啊。这是一个我们是招办来接的电话。还有呢，我们今年开通了一个400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呢是将来会转接到对应的老师的手机号上，来接听。比如说我是河南的考生，就是河南招生组的老师来接，北京的考生就是北京招生组的老师来接。这个电话号码呢是

0: 智能化的时代啊，所以这个啊，
1: 我打断您一下，其实我在看到北邮这几年的变化，包括学校建设的变化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北邮现在学生跟老师们所处的维度跟很多学校是不在一个频率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当年在5G最开始推广的时候，北邮第一时间在自己校内全部开了 5G， 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
0: 我记得，
1: 对不对？
0: 其实就是当时其实也包括原来就是正好我们那个校友何同学当时播的那个视频，其实也是体现我们那个 5G 已经在校园里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1: 对，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接触新事物，感知时代共振的时候，他们是更敏锐的。包括我不知道 Open Cloud 今年其实最火的东西，在北邮的学生这儿是不是很快就已经全部都。
0: 确实是哈，因为北邮的学生，无论是刚才说了，刚才您说了哈，就是接触这个跟时代的发展，跟一些新的事物，肯定是北邮的学生。一方面哈，我们接这个学生们很敏感对于这些东西；第二一个是，他确实是要把这些东西要应用到一些他的教学习啊，或者说他的科研项目中，因为他接触的很多的科研项目也都是现在面向一些这种面向未来的，或者说一些跟时代这个同行的一些这种项目哈，比较前沿化的一些项目。
1: 是
0: 啊。
1: 所以北邮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他们的孩子们从使用工具到研发工具的这个进度都是非常快的，
0: 确实，
1: 而且他的这种对于人力的替代程度也是非常快的，原来可能一个小组五六个人去一起研发一项目，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干，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编软件然后做项目，
0: 对，其实也是正好恰这个相当于符合了我们学校目前提出来的，我们要建面向未来一所大学哈，叫无边界大学。我们前些那个前面那个人才培养大会也提出来，我们要建 AI 原生大学啊。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维度。

0: 因为北京我们保专业的政策会更超前啊。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今年这个招生政策啊，叫我听说叫三个零，因为我看那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其实已经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三个零是什么。
0: 行，我们其实整个叫三个零，三个百分之百还有三个新啊，三个零，三个百分之百其实去年也说了，但是今年会更精准啊。三个零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专业志愿零调剂进档以后啊，我们普通刚才说普通理工科这个专业组啊，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是对它精准的实施一些招生政策，其实不光是零调剂的问题，不光是六保一的问题，我们其实普通理工科专业组其实这几年一直实施的是三保一的问题啊。
1: 哦哟，
0: 进档以后三保一啊，2500名之前保第一啊，这个我们今年继续啊，而且我们今年对于这个普通理工科这个专业组，这个放的专业更精准啊，可能就七个专业啊，一个通信工程大类、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人工智能大类，还有网络空间安全大类，包括我们的软件工程，这个都是计算机领域的啊，还包括我们的自动化类、智能机器人啊，其实这几个都应该是还是目前非常热的一些，
1: 是的
0: 啊，就这几个专业，然后你选三个就可以，然后2500名之前保第一，你选哪个是哪个啊，第二一个呢？还有三个另外第二个零呢，就是转专业申请零门槛啊，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么保专业啊，可能真正的后续学生们在这个转专业的申请的这个需求就没那么大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同样我们还是只要有需求我们就是零门槛，转出不设限，转入有考核啊，就是当然每年这个成功的转专业申请成功的比例超过70%啊，我们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当然中外合作办学和艺术类专业不能申请转专业，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教育部的要求，
0: 对对，教育部要求啊。第三一个刚才说了，我们的原班啊，这也叫一流资源无例外啊，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全额的一个这个贯通培养的模式啊，所以就是无论是我们在这个原班投放的这些专业的资源，还是最优质的专业也都投放进去了。第二一个是我们这个师资的学校师资的资源，包括国际化的资源、校企合作资源、科研的资源等等等等，全部都最优质的资源来赋能这个原班的人才培养啊。然后只要是原班综合评价合格，我们都可以这个按照贯通培养的模式一体化啊，可以选择本硕，也可以选择本硕博，也可以选择本博，都可以啊啊，只要本科阶段结束以后自由选择。第二个三个百分之百啊，也跟大家说一下，三个百分之百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理工科普通批投放的都是百分之百优势特色专业啊，这样我就不展开了，刚才已经说了，我那普通理工科那个专业组里就那些专业啊，所以你就可以选，你看可以看一下这些专业组，其实很多专业我们都是很相近相似的哈，就是所以这块。第二一个是还有我们的专业大类啊，其实也都是百分之百相近或相似的专业。就是北邮的这个专业大类，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其实实施的真的是非常精准的专业大类。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学院的这个大类哈、没有跨，基本上都是同一学院的，就有一个跨的，就是但是那个学院还是两个后来分开的，一个是我们的电子工程学院，一个集成电路学院。所以其实北邮因为是一所信息科技领域的这种行业特色高校，所以我们的学院的设置或者大类的设置其实是非常细的哈，比如我们电子工程学院，我们设置三个专业啊，电子科学技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还有光电信息科学工程，所以它这些专业都是非常细分，就是课程其实在培养的过程中，很多课程都是相通的啊，以后的就业呀、或者深造啊，其实也都是可以贯通的啊，没有太明显的差别，所以这一点就是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我们专业大类北邮的专业大类都是相近百分之百相近或相似的专业，没有太差别太明显的专业，所以这块家长们也
1: 不存在坑，
0: 不存在坑，对，所以家长不光说是报专业的时候，就是学这个录取招生的时候，不用有顾虑啊，我刚才报专业了，
1: 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啊，好的，是这样的哈，我们在北京的话，首先第一个可以登录我们的本科招生网，或者说北邮本科招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哈，上面都有。另外，我们近期在北邮的官网，就是本科招生网上也公布了，我们有70多位北京招生组宣传老师的手机号啊，大家可以拨打咨询，也可以进那个 QQ 群。另外，我们还会在25号到7月1号，在北邮科技大厦设置这个线下的1对1咨询的专场啊，大家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咨询，就是北邮科技大厦本部啊，北邮科技大厦的4层第8会议室，我们到时候已经在网上公布了
1: 可以在现场进行职业来过来来咨询，
0: 对，1对1咨询给大家啊。
1: 行，明白了，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我对北邮真的是这个刮目相看，真的一所好学校，
0: 谢谢，
1: 尤其是对考生的这个细致的体贴的关怀上啊，非常感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北京邮电大学。那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
1: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

0: 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那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我们和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因为今天难得是个好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

0: 端午节的安排
1: 哦，也没有，因为要期末考试了嘛。然后这个估计家里有娃的家庭吧，然后尤其是这种需要考试的家庭，可能这个端午都相对没有那么轻松。
0: 都得辅导孩子作业。
1: 对，就是可能也会让孩子放松一下，但可能也就半天。

0: 但是我觉得定情信物和礼物还是稍微有一点差别，
1: 嗯，
0: 就是定情信物一定相对来说对你们两个是有特殊意义的。
1: 嗯，那就确实没有了，除非就是求婚的时候那个戒指，
0: 我觉得它算是定情信物
1: 啊。
0: 对，或者是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第一个生日或者说第一个纪念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这个东西是代表着你们两个之间有特殊的情感链接，或者是共同经历过某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算是现代的定情信物。
1: 对。

0: 不问我是什么吗？
1: 我就想说，我看你忍到什么时候。
0: 其实是一套书啊，然后那个当时是因为就是社交媒体大家玩的比较普遍的是那会儿只有微博，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爱碎碎念的人，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在一个那会儿还是在亚马逊买书吧，
1: 嗯，
0: 然后看到了这套书的信息，然后我就截图发上去了，说哇，这套书居然已经售罄了，说如果要是，
1: 啊，买到了是吧？
0: 对，我说等下次再出版的时候我一定要买，然后我没有想到在我生日的时候，因为我说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七八月份，
1: 嗯，
0: 那个书没有这么快再版，
1: 嗯，
0: 但是等我生日的时候就收到了那套书。
1: 生日是几月份？
0: 是十一月份。
1: 哦，那中间还隔了一段时间。
0: 对，隔了，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惊讶，我说这个书你是在哪儿买到的？他说他亲自去到了出版社，
1: 啊，
0: 跟人家说我想买这套书，然后出版社又给他印了一套。
1: 哦，那这个确实我觉得可以算定情信物。
0: 对，就当时特别的感动，
1: 就是非常的有意义。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比如说随意什么都可以买到的，
0: 对，
1: 他还是花了心思的，
0: 是花了大心思的。因为我觉着我做不出来说就是一个

0: 对，而且这个出版社还答应他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事情。
1: 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定情信物。
0: 嗯，
1: 虽然现代的定情信物和古代相比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情谊和背后的用心其实是相通的。
0: 是
1: 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印象最深刻的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呢，同时也是夏至节气，也是父亲节。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父亲节大家有什么想对父亲说的话。我为什么把这个也列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因为我感

0: 和母亲节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但是好像父亲节就没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比如说某一种花啊，或者说某一个礼物特别能够代表父亲节，好像没有，
1: 它没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0: 对，就感觉好像大家对于父亲这样的一个身份还是更加含蓄的去表达自己的爱。
1: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是父亲这个人，就是男性本身对于情感的这种是表达比较含蓄的，而且当你真的跟他表达了之后，他自己可能也会愣一下，
0: 对，
1: 哦，原来今天是父亲节，
0: 而且他也会有点羞于接受，因为经常跟爸爸比如说沟通表达说爸爸我爱你的时候，或者说爸爸这个什么我特别想你，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收到过什么样的定情信物让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呢，今天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在过去端午节互赠香囊其实就是女性对于男性送的一个定情信物。当然了，现在我们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定情信物的概念不断的去拓宽，但是背后的情谊还是相通的。我看到这个向阳儿生说了，他收过十字绣，他觉得算是一个定情信物。
1: 嗯，
0: 而且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说到定情信物其实都是这种自己手工制作的，
1: 嗯，
0: 就是花了心思在里面。
1: 对，
0: 嗯，然后呢1528说了，收到过一对钥匙扣，透明的心形，里面装了两颗红豆，有意义就收藏了，就是不是特别贵重。
1: 对，
0: 但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甚至这个可能背后有故事的。
1: 对，或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总结的，大家都希望定情信物是一份特别用心的礼物，而不是一个就是谁都能够随手在商场买的一个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现代我们对于定情信物的这个定义可能会更多的会倾向于比如说情侣款，就是买一个东西是我们两个都有的。
1: 啊，有道理，
0: 对吧？就是比如说情侣的 T 恤，然后呢款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可能内容是相呼应的。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确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会
0: 收到过，是吧？
1: 会更看，我是买的那个人，可能会更看重定情信物的这个概念。对，就是好多东西都一定要情侣款，而且对方一定要用，不用还不行。
0: 就是这个时候感觉他是在宣示一种
1: 主权，
0: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这是我男朋友或者这是我女朋友，
1: 对，别人不要惦记了。
0: 对，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对于现代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就是它的用途就是宣示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有一个这个官宣的一个用处在里面。
1: 对，一个是官宣，一个是如果对方用的话，就说明对方也真的是认可，对，认可这段感情。特别怕就是说，哎，他表面跟你是情侣，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有很多想法啊，所以你看我们之前经常说，如果一个男士从来不在朋友圈发女朋友或者媳妇儿的照片，那代表着什么？可能很多女性心里就会觉着你还有其他的想法。
0: 所以说这种定情信物情侣款，人家一看就是，哎，你们两个肯定是情侣关系的，
1: 对，
0: 就会有一份安定的感觉在。
1: 是的。
0: 还有我自己提示大家，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可以去国家会议中心17举办的北京图博会，到时候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确实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咱们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也抓紧时间帮大家来看一看。哎，首先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因为世界杯这个一场比赛正在进行。我看到现在是比赛进行了83分钟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这两个国家咱们感觉好像，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主要是咱们得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三个裁判是咱们中国的裁判。主裁判是马宁，周飞担任的是助理裁判，傅明担任的是视频助理裁判。这次世界杯中国的三个裁判在这一场比赛同时出席了。
1: 这代表着什么呢？
0: 就是他们三个代表着中国参加了这届世界杯。
1: 果然就是除了男

0: 过了三个裁判才开始直裁。而且这一届世界杯我还关注到了拉布布去了
1: 啊，
0: 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出席在了世界杯。
1: 是，然后我之前还关注了一个非遗的博主，是跳诺舞的，然后也在世界杯的这个现场去表演过。
0: 所以说希望中国足球加油吧，下次能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现在的比分我看了一下还是0-0，不知道最后90分钟结束的时候比分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这场会不会有加时赛，好，我们拭目以待。关注完世界杯，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端午档期的这些电影。2026端午电影题材丰富多样，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根据灯塔的专业版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2026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了1亿元，影片的类型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跟金英老师在探讨呢，我说这个假期您看什么电影了？金老师说看了一个特小众的。
1: 对，但是我正好想，刚才因为也谈到了父亲节嘛，那我突然想到，如果大家还来得及的话，

0: 是那个王天放演的，如果经常看喜人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一开始因为王天放在嘛，我其实会以为是一个喜剧片，我是带着看喜剧片的心态去的，但是后来看完之后结尾发现其实还挺催泪的。它其实就是整体，我不过多的剧透啊，但它整体没有一个字其实去告诉你父爱，但是它其实通篇最后的主旨是跟父爱有关系的
1: 啊。所以说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爸爸一起去看一看，
0: 嗯，
1: 而且看完了之后可能你再表达对于爸爸的这种感恩啊，对于爸爸的这种爱，可能爸爸会稍微相对好接受一点，要不然没有任何铺垫爸爸会不太习惯。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怎么说呢，中国的家庭关系，就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这种羞于表达吧，以至于造成了很多误会。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女儿和爸爸之间是不是相对好点，
0: 是好太多了。
1: 就是男生我觉得不管跟爸爸和妈妈，跟妈妈还我觉得相对好点，我还好意思开口，
0: 嗯，
1: 跟我爸我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长久的这种社会的怎么说呢，一种价值观吧，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种传统的模式，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就从他们的爸爸那儿习得的，就是不要轻易的说爱，男子汉不要流泪，你不要跟我那赖吧唧唧的或者跟我撒娇，我会把你视为软弱，而不是视为哎，这是我们关系好。所以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那么男性这个在家庭当中他的父亲的角色，他就是觉得我要有威严
1: 啊，
0: 我可能要不苟言笑，
1: 嗯
0: 啊，但实际上那有女儿的家庭会好很多，是因为他这种天然的异性相吸的属性，这个男性可能自然而然就柔软下来了。但是如果是儿子的话，他更觉得哎，我不能纵容你啊，或者是我不能跟你有说有笑的，好像会让你不尊重我父亲的权威。
1: 就是父爱如山嘛，这个时候可能儿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爱意的表达会让两个同性的这个朋友都会有点羞于启齿。父亲其实对你的爱也是默默的在付出的，
0: 对，
1: 孩子对于父亲的这种感恩其实也是默默的，不能说两个人没有爱，只是两个人都羞于表达。
0: 是的，
1: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除了电影之外啊，这个北京的公园在端午期间也是举行了多种多样的特色文化活动。先来看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接待游客的数量，那总共是接待了38.37万人次，游客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这基本上每次假期好像我看前三位的都是这些地方。那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和国家植物园北园这一次是打破了传统的参观模式，将文化内容和互动体验进行了深度融合，打造出了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能够在休闲当中收获感悟和知识。

海等大客流的公园园方也会同了警方分级制定了客流的疏导方案，在出入口、陡坡和窄桥等关键点位实行了潮汐式的通道开放。也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遇到了客流比较大的情况，我们遵循现场的秩序，按序通行。说到出去玩，也得跟大家说一个安全提示，提醒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

个夏季。虽然这个活动白天晚上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晚上去逛一逛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它离我们家不是特别的远，就是我觉得整个园区到了晚上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其实园区的这个绿化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你白天去还是有点晒，但是晚上太阳落山了之后小风一吹，我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它是有那种大厂房，然后旁边挨着那个将府公园，就是也可以逛一逛，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消费季的这个活动，活动呢有各种各样的盲盒活动，然后呢叫做霸气抽盒，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而且这样的一个消费季有30多场主题活动，内容就涵盖了运动、美食、亲子、潮玩等多个领域，所以说大家不光自己可以去，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逛一逛。说了这么多端午假期好玩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很多的朋友征婚交友的需求。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的这个微信的推送是暂停的，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微信推送会进一步恢复，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抓紧时间把大家这两天发的征婚交友需求帮大家来进行刊播。先来看第一位朋友，这个是北京男性，57岁，69年生人，未婚，家住朝阳区潘家园。他说父母已经不在了，现在自己生活无负担，寻求荆棘的单身女士为伴，过二人世界共度余生。有意者请联系本人的微信号13121147726，13121147726。

方式以及简单的介绍。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我刚才没有收集到，好，我稍后帮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到底是什么，然后再为大家来进行看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聊这个和父亲之间表达爱意这事儿。然后呢，老顽童说了，我家儿子从来就没说过，他说他看到你需要什么就会给你买回来，但是想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没戏了。小的时候还说，上了中学就拉倒了，估计就是说这个爸爸我爱你，爸爸非常谢谢你这种比较感性的话，他就觉得啊，孩子好像不太好意思说出口。还有7758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收到过什么样的定情信。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交友平台。如果您发送征婚交友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才能够为您来看播。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工作人员会过滤掉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为您做好隐私保护，然后再为您看播。但是您一定要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为您看播。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同样呢今天也是父亲节，还是夏至，多个特殊的日子凑在了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我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定情信物？因为端午节我们都知道有佩戴香囊的习俗，而香囊呢其实就是古代女性送给男性的物。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有没有收到过印象特别

别深刻的定情信物，那到底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在父亲节不好意思向父亲表达的这些爱意呀、想念啊，通过今天的节目一起说出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说这定情信物，还有刚才这父亲节。我们刚才不是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放了一首歌吗？我看到有朋友听了这几句鸣笛就听出来了，这首歌是筷子兄弟的父亲。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吧，我们再多听两句这首歌。

0: 在这里呢也再次祝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刚才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东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嘛，朗园 station， 还有朋友就说了，说过两天去东坝吃点好吃的，看来这个已经心动了。我自己和大家推荐了另外一个能吃好吃的地方，他说喜欢汉堡的可以去海淀区的知春路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举办的2026北京汉堡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汉堡节免费免门票，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园区也不收门票，免费进园，喜欢吃汉堡的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汉堡节。其实我也帮大家查到了这样的一个资讯，他的这个汉堡节的名字叫做碳水宇宙，然后呢6月18号这样的一个碳水宇宙的汉堡节开幕，今天呢确实是最后一天，而且里面有很多专属限定的汉堡品种，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反正这几个汉堡我是没听过，贵州酸汤剑手青汉堡，哇，香菜汉堡，凤梨芝士汉堡，很多的创新口味能够满足美食爱好者的味蕾。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汉堡节确实是不收费的，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之前我就在节目当中和郝爽，我记得做节目好像我忘了是不是金莹老师来的时候我们聊到过，就是北京现在有很多的什么汉堡节啊咖啡节啊，他都要收门票。
1: 哦，
0: 对，就是你先要买门票，然后进去之后你才能够有资格去买面包买咖啡。我当时就对这种我非常不理解，我是去消费的，为什么你还要给我设置一个门槛？
1: 对。
0: 然后郝爽就说了，他是把全国很多地方有特色的，比如说面包店啊，一些咖啡店啊，给你集中在了一起，而且人家租了这个场地，人家都是有成本的，你这个可以不用去外地了，在北京就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特别有意思、特别这个知名的一些，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咖啡什么的。
1: 如果我觉得往好了去想的话，他可能就是收门票的目的是为了限流，就是如果把它往好方向去想，因为限流的话其实等于消费者的体验会好一些如果不收门票的话，他就怕有那种可能我只是来逛逛我也不买，但是呢你就因为这些园区其实都并不大嘛那你进去之后可能真正想要买的消费者他的体验感可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当然这是往好了方面想，但是我觉得刚才郝爽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万一如果一旦没有人来，假设那么主办方可能给这些来的摊主他的承诺就是我能保你们的成本
0: 就不至于千里迢迢来但是没有什么人，
1: 对，就不至于让你亏本回去。
0: 那我觉得他应该对北京的消费市场有点信心
1: 对，每次都是人满为患，
0: 对，就是排大队进不去，
1: 没错。我

0: 对，而且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朝阳公园那个面包节也是人山人海，说外面排队要排两个小时才能进去。我想说，哇，这个消费活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1: 对，就是北京其实对集市真的很偏爱的，
0: 就是也看得出来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这种情绪消费了。
1: 对，我们其实也很喜欢线下的这种实地的这种体验，就是我去亲眼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去买。就咖啡节的时候我就没去，我就想肯定人特别多，果然人特别多。然后我最想喝的那家咖啡在上海，我想算了，反正我下个月就要去上海

0: 就是现在我们好像越来越重视比如说线上的这种购物节啊什么的这种消费、其实线下的消费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对，一种那种边逛边选的愉悦感，而且你可以手摸到这个东西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线上一般购物你都是自己就完成了，但是线下你可能会三五好友相约，或者和自己的家人亲人一起去逛一逛，我觉得这也是拉近情感链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确实，如果我们真的去什么面包节咖啡节都是要约着朋友一块儿去的，自己一个人去其实因为你吃不了太多、你可能吃两种就饱了，一定要拉帮结伙每一样都买一点大家分享着去尝。
0: 对，郝爽还告诉我了，说这种收门票的这种比如说咖啡节啊面包节什么的，你进去之后你可以免费的试吃试喝
1: 啊、
0: 他说也能回本一些
1: 那得看着肚子有多大了，
0: 就是你可以放开吃吗，你可以早上进去下午再出来吗，又没人要求你时间，
1: 全是碳水还是很撑的
0: 喝咖啡喝的晚上睡不着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好啊、这个朋友呢是1977年9月出生，属蛇的，男性，民族汉族，户籍是北京，婚姻状况未婚，现在的居住地是北京西城，身高1.75米，体重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无宗教信仰，学历本科，职业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房有车，喝酒是不喝，有一点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文艺，择偶条件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在北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遇的朋友，备注属猪属虎，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是13241412900 13241412900。这个朋友呢是征婚，本人女，河北人，未婚，身高1.60米，体重105，我估计是105斤，找80年左右在京工作的未婚男士，非诚勿扰，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3141005268 13141005628啊5268 13141005268。这个朋友是北京女孩，45岁，未婚，家中独女，本科学历，身高1.65米，体重54公斤，外貌好，气质佳，有独立住房，公司职员，希望男方的年龄是44到52之间，身高1.70米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和孝心，成熟稳重，无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婚否不限，但是有孩子的自己就不考虑了，备注只征婚不找聊友，如果有征婚者不必问好，先主动介绍一下自己的征婚信息，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5321732178 15321732178。金英老师，这个我总觉得不太像女孩本人发过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家长发过来的。
1: 嗯，
0: 因为你看他说了北京女孩45岁，未婚，家中独女，我觉得如果是女孩自己不太会说这个45岁了，说自己是个女孩，
1: 对
0: 吧？我觉得听起来感觉像是父母的这个语气。
1: 对，就是因为在父母眼里，孩子就是到
0: 永远是孩子，
1: 也是孩子。对，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聊的时候，先去试探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到底是本人还是家长。
0: 对，因为他还备注了嘛，说这个不用问好，先主动介绍一下自己的征婚信息，就是可能父母先想看一看硬件啊，各个这个物质条件什么的是不是能够匹配上，
1: 所以父母是面试官，
0: 我觉得是哈、但是他没说比如说这个微信是父母的还是说是个女孩自己的。
1: 对
0: 对，大家如果要联系的话也可以礼貌的先问一下。
1: 是，
0: 再来看一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看看有什么这样的定情信物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朋友是男，39岁，北京朝阳区人，身高1.85米，体重170斤，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硕士毕业，未婚，从事网络营销工作，本人活泼开朗，平时喜欢看书旅游锻炼身体，希望有缘遇见一位女士，她善良温柔开朗，尊敬长辈，学历本科以上，未婚，1990年以后出生，身高1.65米以上，体重110斤以下，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北京土著女或者是在京工作生活在外省市的女孩都可以考虑，真诚的希望符合条件的有缘人能够和自己联系，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 Zackfish。

0: 经给自己买的手表，他说这个手表虽然不是很贵，但是是孩子的一份心意。我觉得这是孩子送给爸爸的定情信物。
1: 对，而且这个老顽童就是还说儿子发了工资也第一次给他买了一个皮夹克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们的父子感情就是非常的深厚，但是你看就是男人之间的表达就是非常的含蓄，比如说如果是给妈妈可能买了这个东西还会去主动跟妈妈说，哎，我给你买了什么什么，但是给爸爸就是默默的放在那儿，然后让妈妈去来转达，或者是让爸爸自己发现去拆
0: 啊，
1: 就是虽然是给了这种礼物，虽然也是在表达情意，但是都是这种默默的。那老父亲看到之后就心里也是暖一下，但如果是妈妈看到，比如说像我就会去说，哎，你下次给我买什么你先问我一下，这东西我想不想要。
0: 父亲不太会表达说喜不喜欢，父亲就默默收下了。
1: 对，哪怕不用他也留下来。我记得我送了我爸一条皮带，我现在回想啊，就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给我爸买的，我现在回想他一定非常不喜欢那条皮带，就是那个款式不太适合他，但是他也不说，然后他就留起来了，但是他也不戴。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意他能感受到。
1: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浪费了嘛，这个钱。
0: 不，心意最重要。
1: 嗯，好，
0: 提供了情绪价值。对吧。美丽心情说了，说这个曹宇好，金英老师好，端午安康，当年呢给我买了一条银项链，他说暴露年纪了。
1: 哦，
0: 就是这个那时候这个物质条件不是特别好，买一银项链
1: 是
0: 啊，
1: 但就是礼轻情，也那个年代也不叫礼轻了，
0: 那时候可能银项链也挺值钱的了。
1: 对
0: 啊，就是一份心意。哎呀，咱们刚才不是说汉堡节吗，我看用户宝应该是去了，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照片，这个汉堡节，然后他还提醒大家说下午4点的时候太阳还挺大的，人还挺多呢。他说集卡活动是5:30开始，大家不要太早去。现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下午4点多的时候真的太阳还没落山，还是比较晒的，可以稍微晚点去。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银项链吗？他说可能暴露年纪了，但是我在这个收集大家在网络上对于定情信物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时候，收集到了一条，就是关于送礼物应该送黄金，而且呢是黄金的克数越大越好。而且我看不只有一个朋友发了这样的观点，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博主其实他都发表了这样类似的观点。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网友是怎么说的。
2: 你和亲人之间有没有定情信物呢？我认为亲人之间最好能有一个定情信物，哪怕是一条项链或者一只手镯，而且啊，要是金子的就再好不过了。为啥要这么说呢？因为它能衡量出你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与价值。如今黄金的价格可不低，他送你多少克就能看出你在他心里的分量。要是送你一只50克甚至100克的金手镯，姐妹儿啊，

0: 像这个视频里说的，能够表达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第一种的人，他并不是吝啬，也不是说不在乎你，而他自己可能是那种安全感很高的人，就是他不需要用物质来证明，就比如说他肯定也不要求你送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礼物，是因为他觉着情感不需要用物质来证明，就是他对你们的情感是很有信心的。那这种人一般是比较理性派的，那另一种呢，就是觉着哎，每一个节日或者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需要定情信物来证明啊，或者是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的价值来衡量我们的价值，这种人他可能更多的是感性的，他是更注重感官的，就是他很喜欢那个收到礼物的时候那种闪光灯式的记忆，就是很有特点。哎，我们在一个什么节日，或者是今天这个定情信物，你给他定为了我们在一起多少天的这么一个纪念。哎，我觉着生活中很有仪式感，它是我情感中所需要的。所以它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人的类型。那我觉着刚才的那个视频，其实会给爱情打上价码。它其实就是在我觉着在情感的价值观上，它不是一个特别正向的。
1: 他就把这个信物的价值，或者说对于两个人的意义等同于这个价格的高低了。
0: 对对，这个其实是不太健康的，而且你会让很多就是我真的自身条件有限，我可能就能给你买个两三克的这种金子的男孩，他其实如果他的女朋友听到了这样的视频，本身可能这个女孩没有什么想法，但如果听得多了然后被洗脑了，真的就也是这样的要求，那他们的情感反而可能会产生裂痕。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当时看到了那么多人点赞和那么多人去认同这样的观点，我确实是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个价格的高低和他对你的重视程度，我觉得完全不成正比，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只是一味的就是给你送一些高价值的礼物，可能更代表他不在乎你。
0: 对，因为那样最省事儿。对，所以我说这是两种不同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吧。你像我要求礼物，我就是一定要用心，哪怕它非常便宜，可能就是几块钱，但我更在乎的是这个东西你是用心挑的，如果能是你自己做的，我会觉得更加的完美。
1: 对，因为我当时听完这个之后，我首先就想到的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
0: 啊，
1: 你记不记得就是王耀庆演的那个霸道总裁？
0: 对，
1: 他就说这个给女朋友送这个大牌的包包，他说这个是最稳固的，
0: 对，
1: 我随时都可以买到，这个集团也不会倒闭。
0: 对
1: 啊，他就觉得这样的爱情相对来说是省事儿的，
0: 是，
1: 就是他不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所以他就通过给你买昂贵的礼物来表达说，哦，我是爱你的，我是喜欢你的，
0: 对。
1: 但其实他不愿意为你身上花更多的心思去考虑你的喜好、你的需求。
0: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他就是比较一刀切了，或者一概而论了。他应该这么说：如果一个可能一年只能他的薪水只能买可能50克到100克的这么一个金子的一个小孩，他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或者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掏光了自己的积蓄，给你买了这么一个很贵重的礼物，那么可能能说明他真的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在乎你。但是如果是一个霸道总裁，或者就是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好的人，
1: 这个对他来说九牛一毛，
0: 对，他反而是用心给你买了一个不叫给你买了，给你准备了一份就是价值未必那么高但是情绪价值很高的礼物，那这个也才是爱你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具体什么人给你什么样的礼物真的是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老公要给我买一个100克的金子，我不会觉得他用心了，但我还是会夸他，我说你起码为家里的这个资产保值了
1: 万一买了之后黄金价格还是下跌可咋整？
0: 所以那就放在这儿吧
1: 好，这个长线持有是吧？
0: 对，那怎么办呀？
1: 但是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绝对不能够用价格的高低去衡量。
0: 对，
1: 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金钱，对于没有钱的朋友来说它可能很重要，但是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说，时间对他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或者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钻石其实在珠宝里边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昂贵的一个礼物了，但如果我老公给我买了一个钻石戒指，我一定会骂他一顿，并不会说夸他说你给我准备礼物了，我会觉得你这在交智商税，他就是一个这个消费主义包装出来的一个东西，你都没有动脑子就花了这个钱，所以说不是礼物越贵越好。
1: 哎，你说到的这个钻戒，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个很多的这个博主啊什么的，然后再说这个钻戒，其实钻石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值钱，
0: 对，
1: 说它就是商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消费的陷阱，
0: 没错，
1: 而且说它和

0: 历进行强绑定，也是就是最近几十年或者上半年才出现的一个，说再往前追溯，古代并没有把钻石和婚姻有任何的联系。
1: 对，这个我也是，就是我也是听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没有再去查证啊，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证，说这个呢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就是商家发现了这
0: 营销出来的，
1: 就是因为他发现钻石可以大量的开采，然后不像什么祖母绿啊、红宝、蓝宝那么的稀缺，然后所以呢就是把它强行给它冠予了这个一颗什么恒久远、永流传、非常专一的这么一种代表性，于是这种这个营销的符号，然后不停的给大家去洗脑，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消费心理学。
0: 嗯，
1: 对，所以当很多人认可了之后，并且口碑流传，就是广而认知，大家都认为就是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所有人就都信了。
0: 所以真的，我们是希望告诉大家，这个定情信物有的时候可能它不是说大家都觉得好的，那就一定是适合你们两个的。定情信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代表你们两个。个人他特殊的回忆，
1: 对
0: 你们两个人特殊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定情信物它的价值是你们两个去赋予它的，而不是社会普遍公众去赋予它的。
1: 没错，我脑海里刚才您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段话我想到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啊，但是可能我的年龄太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他们。就比如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帮女朋友照相，然后你可能会无意中照到一些她的小丑态，比如说吃东西的呀，或者是哈哈大笑的呀，就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照片，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洗出来，然后贴在一个手账本上，写下来你当时拍照看到他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小心情，你对他的喜爱，可能女孩在你们俩的这个纪念日或者什么时候收到了会觉得很感动。
0: 我收到过是把我们两个人的聊天

0: 感动吗？
1: 我挺感动的，因为频繁了，我就想说这么多聊天你居然都没有删。
0: 对，
1: 因为我是一看到微信就是特别大内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焦虑，所以我会定期的清理微信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所以我不太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的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纸质版本了，你就是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了。
0: 哦，那你也是那种就是情感很细腻的男孩子。其实就我刚才为什么举例子是拍女朋友呢，因为很多男孩可能收到这样的礼物不会觉得什么，他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些直男啊，更多是你给他送双球鞋他就挺开心的了。哦，但是
1: 不，球鞋也开心。
0: 对，但是女孩子其实更多会喜欢这种华而不实，不叫华而不实了，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金钱价值，但它体现了你的用心程度。对
1: 我真的觉得定情信物这个用心程度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有没有收到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这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0: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定情信物。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啊，刚才有朋友问，刚才放的那个歌到底是啥歌？谁唱的？什么歌？应该是陈洁仪唱的这个《喜欢你》吧？我们再放一下哈。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喜欢你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方式去表达的，就像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可能印象很深刻的定情信物并不是价值有多高，是两个人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甚至这个定情信物记录了两个人曾经一段特别美好特别难忘的回忆。我就记得之前看过电影，就是说男方向女方这个送定情信物的时候送了一个易拉罐的那个环儿，对吧，我记得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被感动到了，
1: 是
0: 啊、嗯。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到了，他说这个戒指呀不要光看价格，他说如果是有感情在的话，就是一个草编的戒指，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也可以成为定情信物，
1: 对，也非常值得收藏起来。
0: 当然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追求更好的这个生活，更好的这种比如说大牌的这些金饰啊钻石啊没问题，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能让社会的普遍认知把情感的浓度或者说情感的在意程度等同于它的物质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这个爱情观其实就会稍显扭曲、因为这样其实如果你们的情感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话，那么其实当你们未来走进婚姻的话，你们的这种情感状态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你会把很多东西都跟物质和经济去画上等号，那么一旦就是对方达不到你的要求，或者是没有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你很容易在没有情感基础的情况下，让这段婚姻可能就破裂了。
0: 对，就是这个时候觉得感情如果单纯的建立在

0: 感，夫妻之间的安全型依恋会有助力。这个我一开始想的说啊，送贴身的东西，我本来还觉得这合适吗？但是后来我又想，哦，好像确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你自我边界的一个共享。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随身佩戴了很多年的玉佩，或者是我随身佩戴了很多年的这个贴身的比如说一些事物，我愿意送给你，代表着我和你这个边界进一步的拉近，
1: 对，代表着你融入了我的世界。我们其实最典型的文学作品是《红楼梦》里边贾宝玉佩戴的那个吧，他那个
0: 林妹妹，
1: 对，就是这个是等于从他出生就一直带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看电视剧，很多人给的是那种，比如说戴的戒指是祖传的，我姥姥给我妈，
0: 对，
1: 我妈
0: 什么手镯，
1: 对，这种其实已经就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认可了，就是我同意你，不能叫我同意吧，就是我接纳你融入到我自己的个人世界当中。我们两个已经是成为一体的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美剧，就是情景剧，就是那个《生活大爆炸》。Sheldon 不就是一个一开始对别人都非常的排斥，也不可以做身体接触的，但是他接纳 Amy 的时候，他就会给他很多特权，这就是你能够融入我的世界的一种表现。
0: 就是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边界，让他变得更近一些。
1: 是，
0: 这其实也侧面印证了，就是你对于我来说和别人对于我来说是不同的。
1: 对，你是特殊的那个人。那收到的人其实也会是这种感受，哎，他把他最在意、最贴身的东西给我了，我就是他最特殊的那个人。
0: 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定情信物他所赋予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看的。
2: 情人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定情信物，因为它是你们感情的见证，也是爱意的象征。这个信物可以是任何承载特殊意义的礼物，比如一条项链，贴身佩戴，代表你时刻都在他的心里，也代表他从未停止对你的想念。
3: 有一些人就会说，这都是消费主义的陷阱，钻石就是只是一颗普通的石头而已啊，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花销。但我其实觉得我蛮能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所有的意义都是人赋予的，仪式也是人自我建构起来的一个幻境。而为什么需要这个幻境？因为我想要知道在你眼里面我是重要的，我是值得的。所以你看，所有的仪式感本质上最后反映出来的都是我的价值感，我值不值得你为我花心思，我值不值得我们两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赋予某件事情意义。但其实我先说，仪式感并不是所有的仪式感都这么宏大，因为事实上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多小的仪式和细节。
4: 情人之间相处久了，定情信物啊很

礼物，可是钱不能代替礼物。我们没有说钱这个东西就只有庸俗，人生在某一些场合，在某一些阶段，他最需要的，人最珍贵的，能够送给别人的礼物就是钱。我从一开始就承认了，但是问钱能不能够代替礼物，问的是礼物所传递的价值是不是都能够用钱来表达。钱是最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能够把他的钱花到最适合他的东西上。可是有很多时候，那些最感动我们的礼物不是我愿意为自己买的，不是我想到要为自己买的，不是我舍得为自己买的，但是有人送给我了，那个人觉得我应该有，那个人觉得我配得上，那个人觉得虽然钱永远是稀缺的，但是我们有配得上一些比满足当下的稀缺更好的东西，他值得拥有。这说明什么？礼物传递了超越这种选择权的东西。礼物体现的是我对一个人的认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什么，我去想你想要什么，你会喜欢什么，什么能让你快乐。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些雪中送炭，送的那个钱很珍贵很温暖，可是人和人之间传递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个，还有比它更重要的。有的时候人和人传递的是心意，是我千山万水从一个远方给你带来的毫无意义的东西。我承认人生有很多很多需要务实的时刻，钱是珍贵的礼物，可是钱不能代替礼物。因为人生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刻钱仍然稀缺，钱仍然重要，可是人和人之间传递比那份稀缺更重要的东西。

0: 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他发过来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文字记录哈，用户宝跟我们好好的说一下，您是想说他太在意了，还是太不在意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昨天晚上和闺蜜聊了很长时间，他说刚交的男朋友很太意他，我就想说应该是很在意他吧。
1: 嗯，
0: 然后他说，但是回微信的时候，他新交的这个男朋友啊话不多，就让宝帮他猜，而且不是语音就是发文字，他想问问是为什么。
1: 嗯，我觉着你这个朋友跟你在这分析半天，不如直接去问他男朋友，

0: 高1.65米，体重65公斤，有房，退休，一女，独立，应该是有一个女孩，目前已经独立生活，身体健康，生活自律，喜爱美食，健身，听小说，要求男士60年之后出生，身体健康，脾气性格温和，城区有独立住房加退休金，爱干净，忠厚，居家型，真诚，找伴，希望能够早日与你相遇。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18516883675，18516883675。但这个朋友没有对于有男士60年出生，身体健康，脾气温和，城区有独立住房加退休金，也就是他对于男方婚否或者是有没有孩子应该是不太介意的，因为他没有特别描述，因为他自己是有一个女儿的，已经独立生活了。好啊，再来看这个朋友，男，79年6月出生，河北人，身高1.78米，体重149斤，不抽烟不喝酒，希望对方热爱生活，互相不嫌弃彼此，能够互相温暖，携手共度人生三餐四季。留了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微信18034435163，18034435163。
1: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抓紧时间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看到有朋友说自己在下刘景明说的，他说他曾经送给我一个水晶球，一直扔在杂物间没管，他跟我在一起之后才发现水晶球放在杂物间了，他亲自把水晶球拿出来，把藏在盒子底下的纸也拿出来了，原来呢是写了一张满字的情书，尽管错别字很多，他说这就不笑了，跟他的文化水平低有关系，他说当时真没想这么多。这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年少无知的时候，会经常比如说手做一些什么，叠个星星啊，叠个千纸鹤啊，把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写在这个里面，
2: 对，
0: 送出去之后，对方压根没打开看过，
2: 是，所以我

0: 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1: 是。
0: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0: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流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

0: 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

0: 说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1: 嗯，
0: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
1: 嗯，
0: 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1: 嗯，
0: 啊，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中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张伟，伴着端午节到来的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啊，吃粽子，还有龙舟赛。从端午节前一直到今天，全国各地的龙舟赛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啊，据我所知，在端午之后，我们全国各地还会有精彩纷呈的龙舟赛会呈现给大家。趁着这热闹的龙舟赛，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从龙舟赛里来看看京津冀

0: 那个何老师他们的队伍也一样，我们临到端午的时候呢会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打一个比赛，那身为队长的话呢，我在队伍里面起到一个鼓手的作用，那在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通过大声的啊这种喊口号来去激励大家努力的划船，所以说呢每到端午嗓子必哑。哦，这个鼓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首先呢一般得是队长核心，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节奏和速度的把控它是有讲究的，是不是？
1: 嗯，对的，因为这个龙舟的比赛的话呢，相对来讲体能输出也比较大，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特别是长距离500米的时候，一定要打战术，起步怎么样打，巡航怎么样打，冲刺怎么冲。说在这个时候呢，除了就是通过这个鼓点来去激励大家，还有一些口令让大家再做一些这种转换变频。
0: 据说这个口令各个队都不一样，跟暗号使的是不是？

0: 都能够更快，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是那种竞速类的，
1: 对 对, 对，也可以潜水，
0: 也可以潜水啊，漂流它也算，
1: 对对对。
0: 我们一提漂流，老觉得是不是就是游玩项目哈？
1: 对。
0: 但是您觉得，按照体育产业来说，它也是一种体育产业？
1: 体育产业实际上是我们讲主要是运动项目，项目的选择通过规则化、标准化之后拿到竞赛了，它就是竞赛体育项目。
0: 嗯。
1: 然后平时的话，它可以做一种娱乐项目、游玩项目。
0: 嗯。所以大家老说文体旅游它是不能分开的。比方说像张队长啊，您喜欢龙舟，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不是也是出于一种玩儿，出于一种社交，或者几个朋友一块儿结识了一起去玩玩的这种心态？
2: 嗯，早先我刚工作的时候，那是90年代的事儿，我是在中国龙舟协会的秘书工作，那所以当时接触到龙舟的这个项目。后来2002年的时候工作调整了，离开了龙舟协会。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加拿大使馆的一个管员，他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我到北京来了，我想来划龙舟，我去哪划？
0: 嗯，
2: 后来我当时观念也是，我划龙舟都是南方的民俗项吗？
0: 对，
2: 北方没有龙舟啊。他说不对啊，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每年的龙舟节我们都有200多条队啊。
0: 对，他们多靠北啊，
2: 我们在划呀。后来我说那就干吧。
0: 哦，
2: 后来
0: 原来在加拿大他们那边就是华人，
2: 嗯，
0: 龙舟很盛
2: 行，华人的带动，而且外，
1: 对对
2: 啊，对，这个何老师原来也知道的，
1: 对对，
2: 就是说现在包括那个世界的顶级的赛事，
1: 对，
2: 包括大众推广，加拿大现在在国际上都做得非常优秀。
0: 哦，龙舟现在在加拿大是非常风靡的运动，何教授。
1: 是啊，我们现在真正的龙舟竞技水平最高的不是中国啊，这个可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啊、美国队都比较强，包括缅甸队都很强，全世界大概有现在80多个国家是有龙舟协会。
0: 嗯
1: 啊，
0: 所以龙舟我们老觉得是不是中国的传统项目啊？端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看来全世界都很喜欢这项运动，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在端午节这天尤其盛行用龙舟这种方式。
1: 这个龙舟在中国是有文化传统，但是在国外作为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啊去普及的啊，这个跟文化传统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可以情节更深，但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的时尚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开展啊，这不太一样的文化
0: 哦、啊，这个情怀
1: 它可能更侧重于竞技体育的一个项目、啊、
0: 是。哎呀，所以您这么一聊，我们就能感受到现在我们很多词儿啊，比方说网络上说出口转内销啊，这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哈、啊。我们的这种项目被国外很多的水上运动爱好者他们拿来当成一种很棒的体育运动，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觉得哎，我们也该来啊，然后现在也越来越风靡了。说到这个水上运动啊，您看之前我跟何教授我们在冬奥之后啊聊过，冬奥可以说是带火了我们的冰雪运动，尤其是全民健身的时候冰雪运动占了很大的比例。那水上运动在您的研究又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在北京、天津、河北这样的地区。
1: 实际上这种不光是水上运动啊，所有的户外运动的兴起也就这几年啊、其实我们讲一个运动的开展它有个前提条件，我讲文化的兴起是有钱有闲它就大家都想着从事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是吧？体育的话呢要有钱有闲有技能，因为有钱有闲同活动的时候要找自己一个运动的支撑，
0: 对，
1: 大家都会去选择一种运动，有些去徒步啦、登山啦，是吧？有些就爱去皮划艇啦、赛艇啦，啊，集体运动就龙舟啊，是吧？它这都是一种需求的驱使，大家去选择这项运动啊，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讲也是近几年的事儿。
0: 所以还真是啊，这两年好像我身边真的是好多年轻人说，我周末干嘛？我玩赛艇去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亮马河也好，在我们的北运河都出现了有这样的小码头，可以让大家把那个桨板带过去直接下水，桨板也成为了很多人健身的这种方式啊。您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龙舟，刚才说了北京端午前后龙舟赛，是这种龙舟赛呢应该说是跟何教授刚才说的西方人、欧洲人的很多的这种纯竞技不一样，加了很多的文化味道在里面，包括这种锣鼓喧天的感觉也是很中国的。说到这个水上运动，何教授您在南方也经常去调研，像我知道

0: 您去武汉什么都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南北方的水上运动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个水平。
1: 水平的话普遍还是南方比较强一些，因为它传统有传承。北方的话可能还是以一种竞技的这种时尚项目的引进的这个模式哈。南方是有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比如说像南方的农村，他们家族之间村与村之间竞争，它是有利益的啊，它实际上是有竞争完了之后，就是说整个从荣誉上面是一种家族荣誉，村集体的荣誉，它那种荣誉感会使他们去拼命去搞这个活动，而且

0: 真的是像何教授说的那样，是吧？各地的习俗还有点不一样吗？
1: 对，当时在协会工作的时候呢，因为那是90年代的事儿，所以说呢，那龙舟主要局限在端午前后。南方呢，作为一种习俗，那作为国家的协会的话，它肯定肩负着普及与提高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协会在这个做经济上做一个全国性的、国际性的赛事交流的话呢，我们是在这方面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真真正正的通过龙舟来去服务大众健身，服务大众的这。

0: 包括去张罗人的时候好张罗吗？
1: 一样的，当时其实最困难的还是场地，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得到了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比赛的那个地方哈，后海得到了西城区水上运动学校的大力支持，因为它那里面原本就是有皮划艇和赛艇和划艇，这样的话相当于增加一个龙舟，就减少了很多。

0: 过什么，所以认识花龙舟，
1: 嗯，
0: 可能他们也会中间相互之间有联谊嘛。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那个最早先的俱乐部里面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外国人，
1: 嗯，
0: 然后呢，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这边朋友找朋友啊，差不多我们最后凑了90多个人，所以人员还不是那么困难，嗯、然后当时的话呢，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研究的这个龙舟技术战术，但是呢在国内很受欢迎，因为各地尤其是原来一些很基层的这个地方办龙舟比赛的时候特别希望外国人能来，
2: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带了一支在常在中国的外国人去参加这个比赛，还是很受欢迎，
1: 一下有了

0: 道种呢，就是因为龙舟其实最早也算是一个地域文化，比如是像湖南、湖北啊、浙江啊、广东啊这些地域有些特色的文化。但地域文化它一旦要去传播的话，像传统的文化是比较难的，但是通过体育的形式去传播，它就比较容易传播。
1: 对，体育没有国界，
0: 对，体育没国界，而且它体育有时尚性、娱乐性，是吧？然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体育传播的一些路径啊或者一种模式啊，都是比较现成的啊。所以当英国迈克是吧？
1: 迈克斯坦，
0: 迈克他当时选择这个，他当时是在香港成立的国际协会，然后通过这个协会啊，然后通过体育的传播模式去传播中国文化，而不是依照文化的路径去在传播。
2: 另外有一个，当时这个英国人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组织，这个。当时选择了龙舟项目，可能要感谢一下香港，它叫香港旅游协会。
0: 对，
2: 旅游协会的话呢，它每年会在香港做一个盛大的一个旅游节。那这个旅游节过程当中的话呢，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赛龙舟。当时那个英国人就通过香港这个旅游节，然后呢就认识了这个龙舟，对这个项目也是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兴趣，最后就

0: 见到冠军杯是什么样子的。那像我这种俱乐部，我现在俱乐部有200多个人，我一年当中可能会训练不到100次，这100次我差不多基本都在，但是呢每一次的队员都是不一样的，
1: 因为都是业余嘛，有
0: 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是吧？哈，他要安排出时间来，刚刚好能够参加训练。而且呢，从严格意义上，我们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
2: 对
0: 吧？就是一个星期训练2次，跟那个专业队的一个星期差不多6次甚至更多的次数的训练，那是不可比拟的。
1: 业余和专业是不能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看重业余队？因为业余队
0: 它有更有活力，
1: 对，
0: 有生命力，
1: 它有活力，而且它代表着一种全民对这个运动的一种
0: 参与
1: 和
0: 爱好，
1: 还有一个参与感。是打专业能有多少顶尖的人才能打专业？您看我的老家在浙江，是有皮划艇的这种传统的，在浙江绍兴也是出过这奥运冠军的，但是多少人会去在平时去龙舟也好，去桨板也好，其实我还跟当地的体育部门聊过，好像还没有北京多。
0: 是的，从那个业余的参与来讲，像我们这次在通州的报名的队伍已经有20多支了嘛，
1: 全市的这个，
0: 对对对对，是，而且它是限定25支为止。
2: 对对，
0: 更多的话，它可能也涉及到一个赛事编排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是让大众参与的话，可能从当前来讲，更加符合我们办人民的体育，是吧？办全民健身，更加符合国家的这种号召。
1: 是，这点特别想跟何教授来聊一下。专业特别强，是不是并不意味着全民参与就一定特别热？
2: 这个不一定，看怎么来相互影响了。如果说某一个专业特别强的项目吸引了很多人去关注它、参与它，这个是有吸引效应的啊。然后群众性的体育，它是生活方式型的。它生活方式，它可能是自己比自己啊，水平不高无所谓。但它如果说看到水平很高的，会激发他们去更努力去学，去练啊，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受众群体啊，运动项目群体。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如果说群众开展的水平开展的好，然后青少年这个参与的人数多，那我们从选材的项目，从竞技体育选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吧？那我们可以选到更好的人才，能够取得竞技体育的更好的成绩啊，来反向带动群众体育的一种项目。它是相辅相成的。
1: 您看，我们说到新兴运动的时候，之前也跟何教授聊过啊，我们之前也提到什么飞盘也好，
2: 对，
1: 包括我们的橄榄球，还有腰旗橄榄球，年轻人参与特别多。现在我看好多的青少年也在参与了。比方说我去打飞盘的时候，我看好多都是小学生、中学生打得特别好，那接盘接得跟大人一样的稳了。腰旗橄榄球就更是了，它灵活，所以。像龙舟现在有这种全家参与或者青少年也来的吗？
0: 那目前来讲，像我们俱乐部也是常年在服务北京周边的一些水上基地的一个龙舟的团建呐、亲子活动。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差不多我们在服务企业当中占1/3，户外的这种俱乐部1/3，剩下的都是亲子。然后呢，各个学校对这方面也很有期待。我们都是因为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啊，我们一般要求超过1.2米以上的可以上船。
1: 现在小孩高，恨不得6岁多就1.2米以上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基本上可以没有太多的门槛。像北京有部分的学校，北京以及北京周边部分的学校，他们年度都会把这个项目作为学校的新生入学的团建，但团建核心的内容他选择了龙舟，
1: 因为它是个团体运动，
2: 同舟共济，
1: 对，很适合打破人际关系的
2: 那种。还有就是体育项目它天然带有一种教育价值啊，就比如青少年他通过体育来实现人格完善啊、意志锤炼啊、什么个人精神面貌的塑造等等，体育队这种功能有教育功能，所以家长很愿意把孩子带过来参与体育运动项目。
1: 是
2: 啊，否则的话不用体育给他占据他的闲暇时间，他就可能就网络成瘾啊、停不下来等等，这各种问题就会出现。他所以说体育有一种代偿机制，他就是让青少年的闲暇时间，包括中老年的闲暇时间，通过体育来让自己更健康。所以让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他这种功能我相信体育的这个发展会因为这个功能使得大众更加注意。另外一方面的话，任何运动项目还是需要竞技体育去进行引导的。
1: 对。
2: 比如这个项目如果进奥运了，那国家就会重视，国家重视，那好，它有选材机制，那好，就大众也会跟着这个风潮往前走，国家也。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研究员何文义。何教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应该说是我们北京龙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了哈，北京 TBT 业余龙舟队的队长张娜。张队长好。
2: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张队长在90年代的时候把龙舟赛啊，这个在北京当时好像大家想不到的比赛给引入到北京了，变成了一种国际友谊赛的这种感觉啊。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张队长很实在说，就是没有地方。后来呢，什刹海那儿有基础，所以呢正好把这个基础给用上了。其实说到北京的老牌的水上基地啊，在我印象中就两个地方，什刹海还有八一湖，也是有水上基地的。好像原来北京真的是想去找个能划船的地儿，除了那种游船啊，那是很少的。那现在这两年咱们的训练场地的情况怎么样？
2: 事实上在北方的话呢，特别像在北京哈，咱们就只举咱们身边的例子，无论是围绕着这个城市供水是吧，还是那个水利工程，实际上可以利用的这个水域还是比较多的。原来的话呢，作为北方人可能对水有一种先天的一种

于是去年也在做一个推动水上运动发展、引领水上运动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措施啊，其实也都在打造一种这种场景。其实我们讲从产业的角度，需要有消费场景，这水上运动也一样，水上运动必须有场景，场景就不仅仅包括你这个水面，就是水域的这么一个基础条件，它还需要有一个活动内容的植入。就光有水面没有活动，它也形成不了消费，是吧？只有有水面有活动啊，才能形成一个消费。

0: 水上运动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产业在数值上啊等等有没有比较可观的一些进步呢？
1: 我现在了解到，因为我们外出打比赛的话，特别是打京津冀会比较多一些，

天津一个在海河，另外有一个我们是跟天津的南开大学的一些水上基地啊，搞一些很好的一些共建。另外有一个在宝坻的那块有一个非常非常规范的一个水上基地，它那上面有丰富的龙舟、皮划艇啊、桨板的一系列项目都有。

0: 有人，但是比赛没那么多哈、嗯。现在看来是我们的大众参与还得扩大啊，看来更多的孩子们如果愿意参与的话，证明可以展示的机会是很多的。现在小朋友青少年啊，他参加体育比赛包括体育活动，像我也是就特喜欢有一些能够比拼的这种舞台，就不一定要获奖啊，就是好像有这种舞台就可以交到新朋友，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看重的体育的这个社交属性啊。哎，何教授，大运河也是我们这贯通南北的，流经八个省市的，您看总书记说那是流动的这种文化命脉啊、嗯嗯、所以大运河啊，尤其是副中心它这片水域，您觉得它现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1: 我刚才讲的这个光水域谈不上优势、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么宽的水面其实到处都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把它打造成一个体育的产品，这是有优势的。因为大运河北首的话，这个是可以把它用文化给串起来的。我曾经在几年前设想过啊，搞一个大运河龙舟接力赛或龙舟赛，从杭州沿线的城市每一个城市搞一场比赛，可能花一个月两个月给它搞完。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文化的一个 IP， 这样子如果说 IP 是北京发起的，就在北京了，所以这个是。是可以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水域是其实是个资源啊？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就龙舟赛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仅仅是在通州搞，要沿线的运河的城市给它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的 IP 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形成产业。我们传统的这个龙舟赛，其实我们在端午节搞龙舟赛，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在搞个节庆。
0: 对，
1: 节庆的话，它是产业的角度呢，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
0: 嗯，
1: 是吧？所以通过文化体育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地方政府都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像通州，它如果发展产业的话，它也必须要去这么去做。因为我们讲一个体育的事件，它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我们讲文化也一样哈，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一场演唱会可能拉动了20亿的消费，
0: 对，
1: 是吧？包括我们一场这个奥运会，那可能拉是几十亿的这个啊，甚至上百亿的消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拿体育或者文化事件来促进消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而且它还有传播的价值，综合效应都有。通州大运河其实是要做几个拥有自己 IP 的一个产品。无论是龙舟赛还是水上活动的啊，都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产品的话，可以每年都可以进行这种变现，通过旅游来变现。
0: 何教授刚才提到了一点，说特别想组织一个龙舟赛哈，能不能把龙舟这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咱们是穿越也好，是每个地方都搞一次比赛，它反正得贯通了。但是像何教授说的，现在我们大运河作为水上运动的 IP， 其实现在还没有打造起来。
1: 对，没有。因为当时扬州是准备住的，
0: 那人家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
1: 对对，他实际上我认为扬州住的比较巧，
0: 嗯，
1: 因为他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0: 嗯，
1: 但是他发起一个联盟，总部放在他那里，他就可以号令这个所有的城市了，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就是用文化事件去升级自己啊。因为扬州也好，杭州也好，北京通州也好，沿岸那么多城市，为什么扬州脱颖而出？文

0: 没有价值了，也没有传播力度。通州必须要加大内容创新，使得这个皮划艇、赛艇的培训俱乐部啊，各种俱乐部建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各种比赛引进。是吧，让它内容丰富起来，冬天夏天都可以搞，是吧。
1: 嗯，所以何教授您看，现在其实在副中心啊，我们能够看到也这一两年推出了很多水上运动和水上赛事，
0: 对，
1: 比方说这个龙舟赛是一个哈、啊，每年还会有我们的桨板大赛、皮划艇大赛，都是年轻人特别热衷的，也在副中心开始搞起来。但您提到的一次比赛，它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带来很多的消费啊。这消费是不是还得打造场景？比方说周边还得建哪些俱乐部，建哪些商圈，这样才能把整个消费都带动起来的。
0: 对，其实我们讲真正从水上运动，它如果从体育的角度看吧，它是有很多要素的啊，打造场景是需要一个要素。比如从青少年培训，因为体育嘛，实际上是一个技能性这个文化，他首先要学会这项技能才会参与。你不会游泳就把扔到水里，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学会了你才能去游泳。包括我们龙舟也一样，你不会划你是不会上去体验的，只有会划才会去竞赛。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从基础做起，培训学校啊、俱乐部啊，培训完之后你要有用去要有比赛。

0: 验的，还是朋友来比赛我来观看的，所以这种就形成一个大的场景，这个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场景，是一个促进旅游文化消费的一个大场景。所以我是想呢，就是说这个方向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的话呢，就说我们讲良性循环之后形成的一个水上运动的生活方式，就北京人是但凡要亲水也好啊，要参与水上运动也好，他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嗯
0: 啊，形成这种集聚，产业集聚，
2: 让大家首先想到这个
0: 地方。对对对，
2: 其实现在大家还是首先想到什刹海，
0: 什刹海毕竟
1: 老牌，
0: 对，实际上毕竟容量太小，
2: 嗯，
0: 还是太小。
2: 嗯、
0: 你如果实在放个20条龙舟上去，已经挤得不得了了，是吧？
2: 是，现在千河泄露桥边上。就有一个赛艇码头、
0: 嗯、
2: 常年就有赛艇放在那边、
1: 嗯、
2: 也开始有和扬州同步的赛艇俱乐部也在那儿安家了。其实何教授说的这点特别对，如果是协会也好俱乐部也好，他可能不放在我们的运河边上，可能放在顺义、
0: 嗯、
2: 放在澳水那块、
0: 嗯、
2: 那可能再过来在这儿举办赛事和发展相关产业的积极性啊，北京那么大还是差着一点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体育产业真的是

0: 就清水运动它永远和安全好像是打架的，但这块呢又是目前来说好像法治法规啊机制都是比较模糊的，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未来清水的机制我们水上运动有哪些是需要去完善它的机制体制的？
1: 其实有些时候我倒不认为有些政策非得要去那么刚性去执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很多安全的问题

0: 抬起来游，
1: 嗯，
0: 就我们中国人说的狗刨。
1: 对，
0: 后来我看那个特别感触，说这就是紧急落水的时候
1: 救生，
0: 它的
1: 救
0: 生。
1: 对对，
0: 因为咱们都知道换上泳衣以后那个游泳的状态，它和这个还穿着衣服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这穿衣服鞋子我就不会游，我穿上泳衣，戴上泳帽，我头低下去，哎，我能游。所以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路和状态。
1: 对防溺水就各种状况都会有，因为个人的溺水状态都不一样，各种情形都要模拟出来，然后让他训练出来，他就不会有问题。
2: 从游泳项目自身来讲，它是一种高危运动，但是游泳比赛不是高危。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个运动员肯定不知道。对
0: 对，
1: 要技能高嘛，水平高嘛。
0: 对，哎呀，特别开心啊！今天和我们的应该说是专业的我们的水上运动的组织者啊，虽然您的队叫业余队，但是专业的组织者和我们全国权威的我们水上运动产业的教授啊学者一起来聊了北京水上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尤其是通州大运河边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所以最后也请二位给我们来结一句尾啊。从我的感受来说，就是我们北京的水上运动，我们副中心的水上运动，大运河边的水上运动要发展，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2: 那作为我这来讲的话呢，我是作为一个从业者哈，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那我是希望在北京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水域哈，能够给大众在亲水上面，在从事运动当中呢，来去提供这方面的这种机会。然后呢，因为我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也会遇到不同的水域。是吧，因为运河稍微有一点水流，是吧，后海就完全是静水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不同的一个场合对我们进行一些锤炼。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会员遍及这个全北京，有的要是从通州这边过来到我这个来训练，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在路上往返，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让他们在家门口能够体会这样，我是想应该能够至少从我的俱乐部里面会引流一大批的人回到我们的通州。
0: 特别希望这个副中心能够给我们的这种体育产业有更好的政策优待，是不是？何教授，
1: 我们现在发现啊，水上运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求，它对户外的一种需求。这样子的，我们要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上运动的场景，来满足更多需求的人群啊，让他们体验这个水上运动的美好生活。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啊，北京需要有水上运动的比较强的 IP 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利用好运河的水域，能不能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产品，然后形成产业集聚的消费场景。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啦。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想法。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在她47岁，我25岁那一年，我刚提升副连长那一年，她就走了。我是半年都睡不着觉，我真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我这个母亲的婚姻的不幸呢，完了把我兄弟两个带的小时候跟着她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我深知母亲的不易，也深知天下母亲都不容易，所以说我就从小啊，我就想着我长大了，我达到随军条件了，我要把我母亲带着随军跟着我享清福的。
1: 嗯，那时候有个特别美好的愿望
0: 啊，这个愿望是当兵之初就有的。
1: 嗯，
0: 因为那时候部队有个标准呢，服营以上才能带家属。我就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儿，我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我的母亲。但是母亲没有这个福分，没有想到我，没有使我这个愿望实现，她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怎么办？我25岁，她47岁，就那一年，完了走了以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反复翻阅诵读她在我当兵之后给我写的81封半家书。
1: 哦，81封半是怎么回事？
0: 那个半封信就是他们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嘛。
1: 哦，
0: 最后收拾遗物的时候收拾到了，我就反复的读了以后，感觉这个里面啊，传授给我的精神的力量、思想的这个营养太丰富了。
1: 嗯，
0: 我就说，尽管他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要把他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要让千千万万的儿女都从中受益。
1: 嗯。那是25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0: 他去世以后啊，我就在那半年时间睡不着觉啊，最后想明白了以后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完了1994年我才在湖北日报发表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
1: 那个时候隔了多久？
0: 83年去世的，1994年。
1: 隔了11年。
0: 因为后来我这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走出来的？是我身边的亲人，我当时谈的这个朋友，现在的夫人。
1: 嗯。
0: 他看到我长期悲伤不已，就跟我劝我，他说你要想挽回你对母亲没有尽到孝的遗憾，你就把应该振作起来，像以前一样那么努力的去奋斗拼搏，把你母亲对你所有的愿望都化为现实。
1: 嗯，
0: 那就是保家卫国的现实啊。
1: 嗯嗯，
0: 保家卫国的建功立业啊。
1: 嗯，就把悲痛变成力量。
0: 哎，变成力量了，我就奋起重整精神，整装再出发。11年奋斗，最后就到了总队了。在湖北日报发的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就是母爱暖我心，那我印象很深，还获得了湖北日报我说我家有奖征文12等奖，总共写了2篇。在这第一篇文章里面，我就已经明确的表达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我一定要用一本书来歌颂这我的这位伟大的母亲。
1: 嗯，
0: 结果呢，到了2006年，书名就定下来了。
1: 嗯，
0: 母爱伴我心。
1: 又过了12年。
0: 哎，到了2016年。
1: 嗯，
0: 我2013年底退休了。又过了10年，我说这个书名都定下来10年了。
1: 转眼过去20多年了。
0: 啊，这样终于在2016年的3到6月份，我花了101天的功夫。
1: 嗯。
0: 每天一篇，就是写成了这个书的第一部分，叫母亲是心灵靠山。第二部分是母亲是人生领航，是我从1994年以来在报刊杂志陆陆续续发表的怀念母亲的文章的一个汇集。
1: 嗯，
0: 这样就由母亲是心灵靠山、母亲是人生领航两部分构成了这一本书的主干部分。
1: 嗯，
0: 实际上在从写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广大的英雄儿女一起在歌颂我们自己的母亲，同时也在歌颂我们党和祖国伟大的母亲。
1: 当时怎么想到的要全国各地的给未成年人也好，他们的家长也好，还有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宣讲的？
0: 我是对教育是有情怀，是有初衷的。分3步走，第1步出书，第2步全国巡讲，第3步寻找合作伙伴，把它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第1步出书出出来了，
1: 嗯，
0: 我爱伴我心。同时我还出版了有《锦绣山河颂》《劳动美之歌》这些配套的著作，再加上我演讲呢，我把它搞了20多个系列的讲课的课程，准备用15年左右吧，
1: 嗯，
0: 完成这个全国的这个讲遍。
1: 嗯，
0: 就讲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因为他们会有共，可能有时候说到爱国主义教育，有的小孩，尤其那种调皮的小孩，可能会说：“那我天天作业都写不完，我妈让我上的课外班我都上不完，跟我讲爱。”

0: 友好国家给他们投送救援物资。我说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应该拿什么行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呢？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是留给你们自己去想。哎，你也不要都告诉他。
1: 孩子们就很听得进去。
0: 因为那都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我。

0: 啊，怎么样？向先进典型学习啊，争做合格党员。怎么样树立正确三观？啊，走好人生的这个迈好人生第一步。啊，
1: 刚才您看，您讲了跟幼儿园孩子的爸爸妈妈怎么说教育孩子，跟大学生怎么说，
0: 对，
1: 跟大学毕业生怎么说，
0: 对，
1: 那跟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跟他们怎么说呢？
0: 小学生的话呢，这个
1: 他有点懵懂
0: 啊，他有点懵懂，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说的太高大了，是不是啊？就是教他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的同时，要注重提升学习思维，注重提升学习成绩。到了中学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思维转换搞好，因为小学升为初中以后，他的思维转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在小学很优秀，到了中学就跟不上趟了呢？他思维转换没有搞好，就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

0: 你今后的路还是要靠你自己走。所以说的话呢，正确的态度就是孩子，就是我针对现在的孩子讲呢，不要在有矛盾的父母或者闹离异的父母之间选边站队，更不要站在妈妈的一方去攻击爸爸，也不要站在爸爸的一方去攻击妈妈。他们都是你的亲人，都是生你养你的啊，双亲。所以说你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相信爸妈能够把这个关系事情处理好，你也能够得到健康成长。
1: 妈妈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呀、啊，她就是缺乏像我这样的母亲嘛。母亲呢，把孩子往自己这边拉，要抚养权。还有的父亲呢，就撒手不管了。你要你就要吧。在另外有对着干的父亲，你就说那我也要抚养这个孩子，是吧？这两种极端都有，所以把这个孩子搞得无所适从，孩子搞得郁闷不堪。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你既然是生了孩子，既然结了婚，那你就要有担当。
1: 是的。
0: 不管遇到什么风吹浪打，做父亲你要像一个父亲，做母亲你要像一个母亲。
1: 您说的真好。所以您看，您这是全人群的这种宣讲，是不是？
0: 是啊。
1: 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您这些年，您是2016年出版的这个书，
0: 出版以后开始在全国讲。
1: 2016年出版同时间也就在全国开始宣讲了，是吧？
0: 2016年的开学第一课在朝阳新农小学就开始讲开学第一课。

0: 以前一种只有端午节美食，
1: 一年也就吃这一次
0: 对
1: 啊，就这一个阶段。
0: 白米粽也好，其实它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味嘛，
1: 改善一下哈。
0: 第二个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好的，因为粽子很多粽子都是里面放糯米的，
1: 对，
0: 糯米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

0: 宽心了，因为就怕说是，哎呀，您有什么什么样的身体的问题不能吃，这个就觉得哎呀有点扎风景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其实适当的少吃一点不要紧。根据粽子的特点，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营养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建一下，因为端午节这几天可能吃粽子会多一些哈，老年朋友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那您给我们老年朋友每天的这个饮食建议是什么样的？就在吃粽子的时候
1: 啊，其实吃粽子大家都知道，粽子它是一种主食，
0: 对，
1: 这也是我们除了主食以外

0: 到四到六种，我们可以做个大拌菜，当然我们可以多焯一下啊，怕凉的话。那么这是蔬菜，同时的话，对于老年朋友也好，除了这个吃这个粽子作为主食以外，也希望老年人有更多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老年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会逐渐的在衰减的。
1: 是的，那么不锻炼的话，势必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0: 同时，它不仅有会导致肌少症，还有衰弱，可能会增加像血糖、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高血压。
0: 所以，那很多老年人又怕这个自己有三高。又怕吃这些动物性食品，所以希望老年人其实应该多吃动物性食物，
1: 同时动物性食物，
0: 对，动物性食物，那么动物性食物应该要达到是像这个120到200克这一天的量，像肉、鱼还有鸡蛋这些应该是到50克左右，因为只有这些动物性的食物才有优质的蛋白，所以这个是希望老年人这个一定可以去吃的，可能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由于过分的强调自己的可容易升高血糖、血压、血脂啊，把这些都作为我们的说我不吃，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只有充足的蛋白质才让我们肌肉更加有力量，才让老年人更加有功能，活得更加有好。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除了这些以外，其实也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水果也要吃。那么水果也是维生素、矿物质、各种抗氧化营养素非常丰富的，所以也建议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然后我们可以达到每天200克。那实际上我们中国老年人平均只有30多克的水果，
1: 太少了。
0: 对，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吃完正餐之后的点心去吃。也建议老年人可以每天可以吃15到25克的大豆制品
1: 啊，
0: 大豆制品不仅是优质蛋白，还有钙呀，还有很多的大豆的这种植物营养素，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骨质的改善，也有利于动脉硬化的发生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各种的豆制品都是没问题的
1: 啊。所以说不光是端午节这几天要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应该是按照您的建议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吃一些蛋白质，或者说您说动物类的食品，当然动物类食品不是让大家去吃大肥肉，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主要还是以瘦肉和白肉为主，
0: 瘦肉啊，还有鱼，还有鸡蛋，还有这个鸡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尽可能让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特别是预防肌肉的减少，因为肌肉的减少对于一个人来说40岁开始就会逐渐去减少
1: 啊，
0: 所以如果你不吃，你的肌肉量就会加速度的向下掉，到老了之后可能的这种各种能力都会下降的，
1: 没错，当然了，吃是一方面，动物也是很重要的哈。咱们这个可以有时间跟大家聊聊，没时间的咱们今天就讲吃。
0: 对
1: 啊，吃也够我们聊的了。那我刚才说到了，不光是端午节，每天都应该这样吃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蔬菜，再一个呢，主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0: 对，
1: 我看身边有一些朋友哈，年轻的小姑娘为了减肥不吃主食，后来我就说不行啊，我看到相关的文章说了，说不吃主食人会变傻的，人会变笨的，然后他们说啊，那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吃，就有时候会容易舍本逐末哈。
0: 对，不能走极端，特别是饮食的这个领域太极端，身体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的。
1: 对，但是有时候老年朋友确实会这样，就是您刚才讲的，他们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蛋白质都容易摄入不足。比如有的老年朋友，他的早饭就是粥、就馒头或者是包子，那主要就都变成主食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其他的摄入就不足了。然后还有的老年朋友会说，那我已经三高了呀，就别吃蛋了。这个说法靠谱吗？鸡蛋，因为据我了解，它是全营养的一种食物，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食品。比如说像一些有三高的老年朋友，他们到底能不能吃蛋，或者说吃的大概的频次什么样比较合理呢？
0: 那么对鸡蛋来说，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把吃鸡蛋的时候把蛋黄给去掉。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来说，虽然说这几年来说对鸡蛋它会不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但是这种争议更多在国外的研究。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研究

0: 建议大家每天能够至少一个鸡蛋，然后吃鸡蛋的时候不要把蛋黄给去掉了。很多人担心这个蛋黄里头有胆固醇，但是蛋黄里头还有卵磷脂，
1: 对，
0: 那么这个它是能够去降低血脂的，降胆固醇的，所以不用
1: 太，
0: 对，所以这个食物特别是鸡蛋，在我们营养学叫做参考蛋白，就是你所有的评价一种食物它的这种蛋白质的，它或者它的整个蛋白质的这个优劣，我们是拿鸡蛋蛋白去做参考的，所以它是我们
1: 可见它有多好，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负担。特别是我们每天一个鸡蛋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达到10%-20%的风险。所以不像国外的研究，国外因为他们动物性食物吃的更多，所以这个里头它相当于我们在这个一个累积的效应，像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就会有这种结论。那我们中国不用太担心。
1: 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地方在端午节都有吃咸鸭蛋的习惯，那您也跟大家讲一讲咸鸭蛋它的营养价值和适不适合老年朋友吃，应该怎么吃。
0: 第一个呢是比较咸，
1: 咸
0: 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这个咸的东西是不应该吃太多的，
1: 咸的流油嘛。
0: 除了这个以外，它本身也是一个优质蛋白，因为不管是鸡蛋鸭蛋也好，优质蛋白的重要的来源。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为什么说由于它过咸又不能多吃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老年人，他们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非常的高的，可能我们平均我们中国人人均的盐的摄入量是9克多，比我们的推荐摄入量每天五克的盐，现在是5克，
1: 现在是5克，
0: 是高了很多的。那么盐所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负担，高血压，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最后死亡，都是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是排第一位的。
1: 反正盐和糖，我每次跟家里小朋友都说，这两个吃多了都不好。
0: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由于他老年人的这个味觉其实在下降，所以他们对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可能，第一个呢，可能他没有太多的饿的感觉，第二吃不下，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这个盐，倒是可以促进他们的食欲
1: 啊，
0: 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更加鼓励老年人多吃，而不是说可能由于太多的像刚刚所讲到的动物性食物，对，还是鼓励老年人尽可能先吃下去，这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可以更好，更在于的是食物的如何搭配。
1: 对，
0: 因为你吃了这个咸鸭蛋之后，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去吃，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多吃些别的呀，多吃些蔬菜呀，多吃些水果呀，这些

0: 我粘性的，比如说用什么糯米做的，清明节南方吃青团，对吧？然后端午节吃粽子就不用说了，中秋节的月饼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元宵节不管是南方的汤圆还是北方的元宵，那都是糯米做的，也都是粘性的，然后热量也比较高。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都喜欢吃这样的食物呢？
1: 其实不仅是我们所说的这

0: 这种大米也好，是直炼的淀粉。那么直炼淀粉它经过糊化之后它就可以粘在一起。那么我们普通的大米它是直炼的，经过糊化之后它可能还是散的。所以想做这样的美食一定是需要糯米去做的，所以才有了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比较黏的这样一个一个口感。所以也是可以更好的这个就是第一个那个至少说我们的适口性比较好。
1: 对，首先得讲口感，
0: 对
1: 吧，入口的食物。
0: 对，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不仅是说这个口感好，反过来又有它有不好的一方面，因为它很黏，
1: 对，
0: 所以它消化起来就会负担就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大家想象一下，老年人本来就是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也好，包括他的消化酶的分泌，他的整个胃酸的分泌都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吃过多的这种黏性的食物的时候，就会加重他的胃肠道的负担，甚至让他消化不良，会引起我们老年人可能比较长期消化不下去嘛。
1: 嗯，
0: 会引起这种便秘啊，增加胃肠道负担，甚至会让本来一个脆弱的胃肠道，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了。所以对老年人不太建议吃太多的这种黏性的这种食物，虽然说这个很好吃，但是还是尽可能的做到一定的量就可以，不要过多。甚至如果是有真的是有那种胃肠道负担有比较严重的胃溃疡的人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吃这些黏性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1: 嗯，而且就像这些黏性食物，比如像汤圆啊、元宵啊，还有粽子啊，它们凉了之后整个的那个口感也完全变化了。

0: 哎呀，
1: 都没
0: 了，都掉了，然后可能会甚至我们现在免淘洗的这种，就是它我们叫胚乳，
1: 嗯，
0: 那么胚乳的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更多是淀粉为主，只有少量的蛋白质，所以它的能量很高，营养价值很低，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把它叫做精致的碳水，经过精加工的，而反过来那些没有经过过多的加工，我们把它叫做就是叫做全谷物或者叫粗杂粮，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吃了太多的这种精加工的我们的精致的碳水精致的谷物，所以我们可能最新的调查发现我们中国人的完整的谷物的种子的这种结构的这种全谷物或者杂粮杂豆可能是占整个的主食不超过1%，所以是很低的，所以这种精加工食物吃的太多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也可能是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增加的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甚至包括肿瘤，而这个在食物吃的过于精细其实是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所说的

0: 不容易消化，
1: 对，更不建议大家说我把所有的这个细粮都变成这个
0: 粗粮。
1: 那么这样的不仅说口感不好，而且它的健康效应并没有发现。我超过100克之后，它的健康效应就比这个甚至我200克、300克比100克效果更好，或者好很多。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发现。
0: 嗯，
1: 所以我们发现，在100克的一个粗杂粮的摄入或全谷的摄入的时候，它对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种降低的风险，甚至包括这种疾病导致的死亡降低的风险。其实都是就是比较好的，而且它之后进入了一个有一个平台期了。
0: 嗯，
1: 所以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追求，也能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这个口感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平衡。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应该有一定的这个粗杂粮的摄入，同时建议大家不要就以这个精白米面这个精米白面来作为我们主食，还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应该做到至少3种主食。
0: 嗯，
1: 我们可以做成二米饭，做成八宝饭，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白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别的颜色的，或者我们说的
0: 黑红豆啊、绿豆啊，
1: 红豆啊，对吧？加些黑米呀、或者这种紫米呀、这些都可以加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吃的更加粗糙一点。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多吃一点这个刚说的这个全谷或者粗粮杂粮杂豆。这样的话，从我们的不仅是对健康效应，我们现在发现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肥胖的发生。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吃1-2的这个杂粮杂豆或者全谷的话，可以降低14%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0: 嗯，
1: 也能降低21%的糖尿病的发生率。
0: 嗯，所以还是得多吃点，是吧？
1: 对，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1-2就可以了，就能降低这么多的疾病的发生。所以不管是对个人、对家庭，是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公共卫生的学的意义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二的话，不仅说对健康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其实也对我们节约粮食特别特别关键。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这个粮食，然后能够变成100克左右的这个杂粮杂豆或者就是全谷的话，其实最后节省出来的粮食，因为我们说精加工它很多都是浪费掉了嘛，浪费掉了。
0: 嗯，
1: 这可以至少可以说可以减少我们4-5千万人的口粮。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甚至我们现在很热吧，对吧？这几天也是个热浪，高温热浪。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节约粮食的话，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酒温热端上来后，向后的楚地居开张成功，全仗几位哥哥嫂嫂弟弟妹妹的全力帮忙。来，我和开田敬你们喝一碗。

他自始至终没去制止开田，只是闭了眼睛任他尽兴。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由得叫出了声。因为没有客人要接待，心里放松，加上两口子夜里做那事儿太用力，第二天早上，开田和暖暖都没有按时起床，太阳都升起一竿高了，两人都还在蒙头大睡。开田是因为太累，就睡在了楚地居里，暖暖因为要照看丹根，坚持回到了老院。可那阵子，丹根早已熟睡在了奶奶床上，暖暖也就没再去惊动奶孙俩，独自睡了。

0: 过头了。开田这时边扣着衣扣边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院子。来吸。跟着就掏出香烟朝詹石凳递过去。
1: 不吸了。
0: 开田啊，你如今是楚王庄的妇人，应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1: 哪里哪里，主任你有事儿？
0: 开田陪着小心问。
1: 是啊，没事儿哪敢登你这三宝殿。
0: 有事儿你派个人来喊一声，我过去就是了，海狼你跑过来。
1: 今天这事儿啊是大事儿，所以我得过来亲口跟你说一声。
0: 啥大事儿？有关俺家的？开田有些意外。
1: 对，根据上边的规定，为了保证丹湖的水质，你们家的楚地居要停止接待游客，以免污染湖水。另外，后山上的石墙是老辈子就有的东西，你家也无权卖票和领人参观。还有灵岩寺，那是人家和尚们的地方，你也没必要总领着人去游览，谁愿看谁就自己去看，你们不要多管闲事。从今往后，你该种地还种地，你岳父该打鱼还打鱼，不要再瞎折腾了。
0: 这开田惊在那儿。
1: 我这是正式代表上边和村委会通知你，你要敢违背可要小心。
0: 开田急了，脸通红地说，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俺们收入的一半给你吗？
1: 我可不愿再让你来搪塞我。
0: 詹石凳冷冷一笑，
1: 给我一半，你说我会信吗？你盖了这样大的一座院子，你给我的钱够我盖半个院子吗？算了，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停止你们的全

们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儿来看水，看石墙，谁有啥球看头？用石头堆的一道石墙，直到来看，哪里没有寺院，值得跑到咱们这儿看灵岩寺？还有湖心区那股烟雾，我不信，它就比城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灯光还好看。

暖暖恨声道：“告吧，去乡上告，去县上告，都随你。”詹石凳眯了眼笑道：“我奉陪。我知道你楚暖暖现在手里有了些钱，敢跟我说硬话打别扭了。要是三年前，你敢跟我说这话吗？”“三年前我也相信，你终有一手遮不了天的时候。那咱们就走着瞧。”“走着瞧。”暖暖猛地扭转身，没让对方看见自己因气愤而流出的眼泪。夜月早晨到湖里了，楚王庄的狗们也都已睡熟，村子里一片静，只有暖暖还坐在楚地居正房前边的台阶上，眼直直地瞪住院门楼的顶脊，心里还在恨着疼着。要不是

0: 啥样子了？
1: 一番寒暄过后，暖暖才说：“大哥，俺有桩小事儿，想顺便到乡上问问，像俺们楚王庄那地方。”

暖暖火了。到第三天的正午，暖暖和开田才从县汽车站的大门里走出来。县城大街的汹涌人流和喧哗热闹让开田吃了一惊。他是第一次进县城，县城的扩大和热闹让他感到意外。咱们去哪儿？开田。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

0: 是七岁吧，一个穿着短红棉袄的小姑娘，戴着妈妈给我缝的一顶小帽，蓝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记得。我倚着那间小屋的门垛，看着月牙儿，屋里是药味儿、烟味儿，妈妈的眼泪，爸爸的病。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做晚饭。我晓得屋里的凄惨，因为大家说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觉自己的悲惨，我冷、饿，没人理我。一直的我立刻到月牙落下去，什么也没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声被妈妈的压下去。爸不出声了，面上蒙了块白布。我要掀开白布再看看爸，可是我不敢，屋里只是那么点点地方都被爸占了去。妈妈穿上白衣，我的红袄上也罩了个没缝金边的白袍。我记得，因为不断地撕扯金边上的白丝儿。大家都很忙，嚷嚷的声儿很高，哭得很痛，可是事情并不多，也似乎值不得嚷。爸爸就装入那么一个四块薄板的棺材里，到处都是缝子。然后五六个人把他抬了走。妈和我在后边哭。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个木匣结束了爸的一切。每逢我想起爸来，我就想到非打开那个木匣不能见着他。但是那木匣是深深地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
1: 妈和我还穿着白袍，我又看见了月牙。

安静的像个体面的寡妇。这一天我拿的是一面镜子，只有这件东西似乎是不必要的，虽然妈妈天天得用它。这是个春天，我们的棉衣都刚脱下来就入了当铺。我拿着这面镜子，我知道怎样小心，小心而且要走得快。当铺是老早就上门的，我怕当铺的那个大红门，那个大高长柜台，一看见那个门我就心跳。可是我必须进去，似乎是爬进去，那个高门槛是那么高，我得用尽了力量递上我的东西，还得喊当当。得了钱和当票，我知道怎样小心地拿着快快回家，晓得妈妈不放心。可是这一次当铺不要这面镜子，告诉我再添一号来。我懂得什么叫一号，把镜子搂在胸前，我拼命地往家跑。妈妈哭了，她找不到第二件东西。我在那间小屋住惯了，总以为东西不少，极致帮着妈妈一找可当的衣物，我的小心里才明白过来，我们的东西很少很少。妈妈不叫我去了。可是妈妈，咱们吃什么呢？妈妈哭着递给我她头上的银簪，只有这一件东西是银的。我知道她拔下过来几回都没肯交给我去当。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家给的一件首饰，现在她把这墨一件银器交给了我，叫我把镜子放下。我尽了我的力量赶回当铺，那可怕的大门已经严严地关好了。我坐在那门墩上，握着那根银簪，不敢高声地哭。我看着天，又是月牙照着我的眼泪，哭了好久。妈妈在黑影中来了，她拉住了我的手。哦，多么热的手！我忘了一切的苦楚，连饿也忘了。只要有妈妈这只热手拉着我就好。我抽抽搭搭地说：“

0: 你看这个月牙，爸死的那天，他就是这么歪歪着，为什么他老这么斜着呢？妈还是一声没出，她的手有点颤。
1: 妈妈整天

0: 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儿，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底下穿过来穿过去，像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地又掉到暗处去。我越可怜妈妈，便越爱这个月牙儿，因为看着她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儿。她在夏天更可爱，她老有那么点凉气儿，像一条冰似的。我爱她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极致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杨槐总把花落到我们这边来，像一层雪似的。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我知道妈妈要想主意了，我知道她常把衣裳推到一边愣着，她和自己说话，她想什么主意呢？我可是猜不着。
1: 妈妈嘱咐我不叫我别扭，要乖乖地叫爸，她又给我找了一个爸，这是另一个爸，我知道，因为坟里已经埋好一个爸了。妈嘱咐我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她含着泪说，不能叫你饿死。哦，是因为不饿死我，妈才另给我找了个爸。我不明白多少事儿，我有点怕，又有点希望果然不再挨饿的话。多么凑巧呢，离开我们那间小屋的时候，天上又挂着月牙儿。这次的月牙儿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我是要离开这住惯了的小屋了。妈做了一声红叫，前面还有几个鼓手，吹打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叫在前边走，我和一个男人在后边跟着，他拉着我的手。那可怕的月牙放着一点光，仿佛在凉风里颤动。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们咬。轿子走得很快。上哪儿去呢？是不是把妈抬到城外去，抬到坟地去？那个男人扯着我走，我喘不过气儿来，要哭都哭不出来。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凉得像个鱼似的。我要喊妈，可是不敢。一会儿，月牙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轿子进了小巷。
0: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用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旧社会女性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灭、堕落毁灭的过程。文中母女两代人的命运互为映衬，相互对照，写出了社会的环境对女性命运的局限。月牙作为一种背景和象征贯穿始终，烘托了一种凄凉无奈之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月牙，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谢宝已经在琼台书院掌教20余年，可以称得起宝刀未老，桃李满门。他秉性刚强，正气浩然，不肯攀权富贵，宁守淡泊清高，因而得罪了奸佞权臣和贪官污吏。他认定百年庶人方是兴邦之道，乐的是揽英才而教，喜的是满耳读书之声，忧的是民间疾苦。忽然他似乎听到一个女子的哭泣，忙问林伯是否听到。林伯耳背，自言自语地猜测道，恐怕是潮声风啸鹤唳猿啼吧，这荒郊地面夜静更深的，怎么会有人呢？谢宝侧耳谛听，感叹道，非故风弄竹，不是雨霖铃， 民间都

其苦，似也又悲声。这分明是一个女子的哭泣。二人急忙向哭声赶去，果然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倒在路旁。听了翠莲的哭诉，谢宝大发恻隐之心，把她带到书院留宿。次日，翠莲没卸男装，以同乡身份求见张一民。开始，张一民还不敢相认，及至翠莲背出风筝上的题词，摘下金泽，脱去男装，露出女儿容颜，张一民才恍然大悟，认出翠莲。翠莲将自己如何被镇台夫妇诬陷、毒打、关押、出逃的经过说了一遍。张一民气愤天英，恨不得去与镇台拼命，同时又觉得连累了翠莲，愧疚难当。他问翠莲今后如何打算，翠莲垂泪说：啊，我孤身一人，无亲无友，既已逃出罗网，绝不再入牢笼，若是相公留我，便愿托付终身，若是相公拒我，唯有遁迹空门，是留是去，但听相公一言。张一民被他的痴诚深深感动了。哦，我张一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哪有不留之理，无奈此间乃是书院，忙中无计，如之奈何呀。哦，相公，我也知道学堂难藏女子，能否作为亲友留住数日，然后带我回乡侍奉双亲，翠莲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二人正在商议返乡之事，忽然听说镇台亲自带领兵马包围了书院，说是书院学生勾引镇台侍婢，窝藏院内，特来搜捕。谢宝听到这个消息，拍案而起，他决心拼上老命保护翠莲，保全书院。张义民是个血性男儿，不忍让自己尊敬的老师谢宝带过蒙冤，挺身而出对谢宝说，我愿去见镇台，天大的罪名一人承担。谢宝紧锁双眉，良久无语，然后对张玉民说，你马上带翠莲到教厅去，让她藏到我的轿底，你呢到城外的竹林里等候。等张义民带着翠莲走后，谢宝才出门迎接镇台。请问大人，说我的门生勾引尊婢翠莲，不知大人是耳闻呢还是目睹？这个镇台被问得张口结舌，师爷忙附在他的耳边悄声说，大人就说是亲眼所见，免得谢宝推搪。于是镇台煞有介事地说，当然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有错？谢宝看出镇台的破绽，冷笑道，既是大人亲眼所见，何不就地擒拿，反让他私自逃走？大人官居镇台，纵容侍婢私奔，诱惑生援，玷污书院，居心何在呢？镇台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竟然骂起人来，好一个大胆腐儒，竟敢与老夫狡辩，左右快把书院搜过。且慢，大人要搜本院，请先将公文交出。哼，搜你一个小小的书院，还要什么公文？大人，此言差矣。文有文治权，武有武官在。谢某官卑职小，总还是朝廷命官。书院虽小，有助开科取士。道台大人是我的上司，搜书院要经他许可。镇台心想，搜书院捉翠莲，本是送与道台为妾，去讨他的手令公文又有何难？于是同意和谢宝一道前往道台府。镇台在门前备马，谢宝到内厅大叫，二人一同启程。临行前，镇台传令加派兵丁，严密封锁书院，无论男女人等一概不准出入。镇台自以为得计，哪里知道早已中了谢宝的计策。镇台和谢宝上路后，镇台骑马在前，谢宝坐轿落在后面。谢宝想早一点把翠莲放出来，无奈镇台频频回头，总是没有机会。眼看快到竹树坡了，谢宝暗暗吩咐轿夫佯装脚上打炮受伤，将轿子停到树林里。镇台着急，命军师撵开轿夫，抬着谢宝上路。谢宝说，只怕这样于理不合，于法不容吧。朝廷养兵用以守土卫国，岂能为谢某充当轿夫呢？这等荒唐之事，若被朝廷闻之，只恐你我都有不便呀。镇台最怕的是得罪朝廷，耽误了自己的前程，立即撤回成命，不再让军师抬轿。谢宝趁机提议道，哦，大人，此地离道台府不远呢，我宁愿舍轿不坐，安步当车。镇台只好答应。 等镇台的人马去远了，轿夫忙将轿底卸开，放出翠帘。这时候已是夕阳闲山，归鸦点点。翠莲出轿后茫然四顾，不知所措。轿夫悄悄地对翠莲说：哦，姑娘不必惊慌，张相公就在前面等候。翠莲抬头看去，果见张一民背着包袱正朝这边走来。翠莲顿时喜泪盈眶，急忙迎上前去。二人悲喜交集，告别了轿夫，竟往张一民家乡而去。轿夫看看天色不早，急忙收拾轿子去追赶谢宝老师。谢宝听轿夫说张一民和翠莲已经团聚，双双逃往家乡，脸上泛起了欣慰的笑容。他望着走在前面的镇台身影，冷笑道：呵呵，让你领来道台府的公文去搜查书院吧，就是搜上1000遍10000遍又有何妨？轿夫们听了他的话，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1: 好了，根据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搜书院这部戏剧人物并不多，但是谢宝、翠莲、张一民、镇台夫妇几个人物形象都非常有代表性，特别是谢宝不畏强权、成人之美的性格，通过智勇双全斗镇台的情节表现出来，受到观众的喜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剑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食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天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
1: 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

0: 那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1: 对
0: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材料也不太一样。
1: 对，这两种丸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长口的山楂，青州长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0: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告诉您是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1: 是。
0: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好多人不知道这个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0: 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

0: 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儿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儿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儿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说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哎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儿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儿其实涨的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10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

0: 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1: 嗯，基本上30袋。
0: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1: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块。对吧，每袋里边呢有十几颗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0: 对。
1: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对，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

0: 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1: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0: 是是是，什么山药啊什么这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1: 嗯、
0: 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是。

0: 现在说用传统的老方子做的好的这种山楂制品确实比较少。您看现在去超市里边好多老人，哎，买点什么呀，买点山楂片，
1: 哎，
0: 山楂条，
1: 对，
0: 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1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

0: 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的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硌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健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的每天，哎， 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生枣，一共是11大袋，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哈。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29元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在

0: 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真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0: 哎，
1: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妇女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啊，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就是早上或者是晚饭，你想想一碗热气腾腾的黑芝麻糊散发出来的那种香气，肯定是很多人的回忆。
1: 而且呢，这黑芝麻糊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这个要求，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养丰富，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他请回来了，让您再尝尝，同时呢还有了新花样，不光好吃、而且更有营养了。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这个品牌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哎，
1: 哇，这个形容词可真是挺多的啊要不说有了新花样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和食材更多了，营养更丰富了。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黑芝麻糊，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还是黑芝麻，但是单一的黑芝麻呢只是好喝，
0: 对
1: 啊，比较香，然后呢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了一点。所以古丽美这个品牌呢，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食材，在不影响口感和味道的基础上，让同样一袋黑芝麻糊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而且覆盖特别全面的营养。
0: 是的，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哈，身体里的各种微量元素某一部分缺失了营养，就会在身体上有体现。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糊，它里边就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里边有黄芪和党参，大家都对这两味东西呢比较熟悉了，是天然的草本。

0: 见的，但是呢，对于强身健体、提升抵抗力来说，有着不少的这个好处。
1: 哎，另外呢，您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富硒。
0: 哎呦，这太熟了。
1: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对，
1: 而且呢，硒元素人体内呢是无法合成的，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啊为6到20毫克。
0: 嗯，
1: 6到20毫克。真的挺少的，但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关键。由于人体内呢硒不存在长期贮藏的器官，所以说呢机体所需的这个硒啊应该是从每天的饮食当中不断的去补充的。但是呢您看啊，咱们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上班族，您会发现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呢可能不能保证每餐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有点累了，哎，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0: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是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0: 哎，
1: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一举两得。
0: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
1: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1: 就简单方便。

0: 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嗯、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哎、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嗯、你听，有黑米、
1: 嗯
0: 啊、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

0: 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1: 嗯，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0: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1: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现在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
0: 嗯，
1: 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就是让您啊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能吃到以前的那种黑芝麻糊的香味，
1: 纯香纯香的啊。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主品是什么呢？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6黑芝麻糊。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主品一样，再给大家2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1: 是的，
0: 这1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这非常方便哈。
0: 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儿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古力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0: 还有一个加赠，
1: 是的，
0: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1: 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0: 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觉得陈先生，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这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们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1: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0: 喝稠的啊，恨不得浆浆糊糊的那种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淡一点，
1: 对，
0: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6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啊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对吧，有时候呢老两口怕麻烦，这个时候不爱做了，或者说觉得稍微有点费事儿的时候，拿2袋出来冲上2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呢2-3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2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
1: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

0: 所以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设计。
1: 对，
0: 它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
1: 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的感觉。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 叶敏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叶敏老师刚刚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 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0: 对，
1: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戚的大朋友一样，用十二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 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敏老师。
0: 对对
1: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 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有一些智者进行交流。对，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0: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

0: 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六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
1: 对
0: 啊，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
1: 对，
0: 然后呢，嗯，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1: 对。
0: 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
1: 对，
0: 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
1: 对，
0: 但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1: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0: 中年
1: 中年，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名校、高薪、晋升，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
1: 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包括
0: 放弃了自己的热爱，
1: 包括择业，包括选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在行动。那么周光前先生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
0: 对，
1: 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眼光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0: 嗯，
1: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他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
0: 嗯，就是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
1: 嗯，
0: 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1: 对，
0: 就这些其实在他的十二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1: 对，
0: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
1: 嗯，
0: 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
1: 嗯，
0: 而且呢 AI 到

0: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物，美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的也是挺通透的。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对。

0: 的导演，纪录片本身它就不商业化，
1: 对，
0: 然后现在它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你从这个倒推它成功的因素来讲，我觉得都符合刚才朱光潜先生所提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1: 对，
0: 他去热爱生活，他去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他并没有迎合社会、迎合市场或者是他人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真的从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好好的去汲取一下营养。好了，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进到这里，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谱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3: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4: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5: 别骗自己了。
3: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6: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7: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8: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3: 以上为

0: 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12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

0: 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燕民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燕民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1: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

0: 自己的眼光，
1: 对，
0: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1: 对，
0: 因为。

0: 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他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啊，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1: 对，
0: 所以朱观前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1: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
0: 嗯，
1: 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0: 对，
1: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0: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对，不光是知识了。
0: 对，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1: 啊。
0: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0: 嗯，
1: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0: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

0: 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
1: 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2: 对，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 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尤其是燕美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就是它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它真的是没有灯味儿哈，它真的不是老灯。你看，如果现在。<笑>

0: 趣味。你要这个牺牲一下闲暇的情绪，没有太多情绪，你要全部投入到升学、考证、求职。等你到了30岁、40岁，功成名就，你再去享受生活，是不是很有挺有爹味儿的，有灯味儿吧？这也是很多人听到了长辈所说的。
1: 嗯，
0: 朱光潜这么说了吗？他没这么说，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支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1: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0: 嗯，
1: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

0: 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 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蒙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梁文道。我是王海。
2: 开卷有益，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就是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0: 对，
2: 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 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是不是？
0: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 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 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
2: 对，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0: 对，
2: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

0: 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1: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0: 哎，
1: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安前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安前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是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

0: 然后好像就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安贤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0: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叶梅老师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推荐分享了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说这本书，但是放在当下呢，我觉得更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不必追赶所有人的脚步，也不必迎合统一的成功模板，允许自己节奏缓慢，允许爱好毫无功利啊，也允许自己放空，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天性去成长啊，要把生活放在人生的第一顺位啊，不要把外界的眼光啊，然后看得这么的重要哈。正是这份内心的自由，也是朱光潜先生跨越百年留给我们青年最珍贵的一个精神礼物啊！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见。

0: 这叫共振，是因为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也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收脂溶性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健康的脂肪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黑芝麻呢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

0: 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糖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
0: 生吃。
1: 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0: 哎，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有炒熟的，
1: 对对对，
0: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自然风貌风雨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这个益生菌呢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的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0: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1: 对、
0: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1: 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馨甚至可能有些还有点酸其实无论呢您吃这个陈皮黑芝麻丸，还是日常我们找到一些陈皮泡水一方面摄取陈皮当中的它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另一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0: 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1: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而且呢层次性上也有所不同陈化年份的越高的陈皮它的味道层次性的就越明显陈皮的油性就越大能为人体呢所用的东风营养也就越多价格呢也就自然越高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陈皮加

0: 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是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个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菜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0: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 调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黑芝麻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0: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1: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

0: 加价。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新购。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2件以上9。

0: 逛生活时间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1: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0: 对
1: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0: 哎，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
1: 黄的，
0: 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1: 绿的。
0: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面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琪玛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琪玛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琪玛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琪玛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琪玛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琪玛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等于说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了，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
1: 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

0: 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讲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单独包装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
1: 嗯，
0: 啊，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好
0: 啊，
1: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5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
1: 啊，
0: 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妈妈，
1: 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最大相对湿度7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端午特别策划，端午安康健康有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说一说端午健康相伴，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香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核桃树下精心缝，端午佳节绣女工，方艾香囊身佩戴，辟邪去病齐安宁。佩戴香囊是端午传统习俗之一，具有芳香化湿、去邪避秽的功效。佩戴在

0: 身上或悬挂在小孩的车点上啊，起到祈福纳祥、趋吉避邪的作用。
1: 嗯，这是一个香囊的这个由来哈。既然在历史上佩戴香囊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功效，可以驱五毒，您会自己给家人配这个小香囊吗？
0: 我们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做一些的，啊，做一些时令的小香囊。
1: 哦，也会根据不同的这个时节、不同的气候特点，以及大家身体不同的这个状态，配置一些专门的小香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李主任既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也会让李主任在稍后的节目中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比较适合我们端午节佩戴的香囊，到底这里面的配料到底有哪些，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佩戴什么样的香囊，这中间肯定也有讲究，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选购粽子必须要前往证照齐全。

可以驱蚊抑菌，但是密闭空间焚烧艾草，烟气的刺激很容易会诱发我们的呼吸道痉挛。中草药香囊含有苍竹、白芷等，虽然能够行脾祛湿，但是孕妇、重度过敏性鼻炎患者以及香料过敏者严禁佩戴。婴幼儿佩戴香囊时需要防啃咬误食，而且香囊的药效大约半个月左右就会消退，需要及时更换。此外，2026年为丙午年，端午、双午叠加，阳气极盛。专家建议避免在正午，也就是11点到下午的1点下水游泳，此时水温和地表温差较大，容易抽筋或者是溺水。同时，不要熬夜贪凉，空调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直吹，以防。

西的出行安全提示，特别关注川西、滇北以及青藏高原地区。由于端午假期，这些区域早晚温差极大，很有可能会遭遇雨雪天气，游客务必要携带四季衣物，并且提前进行身体评估，严防高原反应。在自驾前往新疆、西藏、青海等地时，需要仔细检查车辆备胎以及应急工具，确保保险是否覆盖了越野路段。

早严防落水。此外，在遇及私域的引流诈骗，保留好订单截图以及聊天记录，如果遇到纠纷，可以登录全国消费者智慧315小程序来进行维权。端午假期，高温高湿的环境成为了细菌和蚊虫滋生的温床。疾控部门及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端午不仅是纪念屈原的节日，更是古人留下的卫生防疫节。当前需要关注防范登革热、手足口病以及细菌性痢疾等季节性疾病。居家应勤通风除湿，食材和餐具务必要生熟分开，剩菜常温储存不要超过2小时，在食用之前务必

0: 仲夏的微风如约而至。
1: 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
2: 古人云，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在这阳气至盛的时节，如何让身体也跟上节气的步伐，
3: 去吃这个粽子哈，又是清凉又这个避暑消火，哎，这么一些作用。
0: 是清晨舒展筋骨激发心阳，还是午后小憩养心护阴，是旅行确保避免热带刺客，还是艾叶菖蒲的天然屏障？
2: 我爱问医生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健康频道，
0: 听名医解读传统习俗背后的养生密码。
2: 我爱问医生，让传统智慧守护您的夏日安康。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药剂科中药房主任药师李文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李主任先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在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要佩戴香囊。其实古时候就有这个讲究，是为了驱除五毒。这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跟那时候肯定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在佩戴这个香囊肯定不是为了这个除这个五种这个有毒的动物或者是这个虫子了。
1: 对，
0: 但是现在佩戴香囊是不是依然是有它的这个作用或者说保健的功效啊？
1: 是这样的，其实佩戴香囊呢，中医呢我们把它叫一个叫是中医特色的一个疗法，叫衣冠疗法。
0: 衣冠疗法，这个衣是衣服的衣，冠就是我们说戴的这个帽子，头冠的冠。
1: 对对，
0: 衣冠疗法。
1: 对，所谓衣冠疗法呢，是在古代呢就有的中医的外治领域的一种的古老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以中医经络学说同时脏象学说为理论基础。另外中医学认为呢，衣冠疗法的机理是在人体的体表分布着许多的经络和穴位，尤其我们的头啊足啊更是许多经络的起止之处，所以衣冠疗法呢是将药物带在身上，在经络穴位的处施药，通过穴位与经络影响到五脏六腑，从而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啊。具体说是通过我们穿着有药物的衣服鞋袜或者饰物，其中的有效成分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或在人体的体温作用下散发。如我们佩戴的香囊，其药物挥发的气味通过口鼻呼吸、肌肤毛窍、经络穴位，特别是气血经脉的循行遍布于全身。所以说佩戴香囊能够起到调节气机、疏通经络、使气血通畅，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起到防病保健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带这个香囊更多的是为了防病保健，而它这种我们说驱虫啊驱除这种毒物的功能说是弱化一些了。但是这个李主任，我刚才特别听您提到了说衣冠疗法一般都是在这个佩戴穴位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头啊脚啊，这都是穴位比较丰富的地方。但一般好像香囊我们没法挂在头上或者挂在脚上。
1: 对，
0: 那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说香囊是不是也是由这个我们说戴的帽子或者说穿的袜子这种演变而来的？
1: 对对，
0: 逐渐它在逐渐发展成为香囊之后，我们最常见的是古装剧当中别在腰上，然后呢底下还有这个流苏挂着一个穗儿，然后是一个香囊，而且一般都是我们说这个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一个信物的象征，一般都是女孩绣一个香囊给这个男孩，然后挂在腰间。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个香囊最早咱们在中国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它最早的时候就是佩戴在腰间的吗？
1: 这话问的，这个题目问的特别好。实际上我们说香囊啊，最初是由佩囊发展而来的。民间称其为我们叫香佩疗法。是把药物呢装在小布袋内佩戴在身上的一种中医外治法。由于一般多用使用的是芳香性的药物，我们故称为香佩疗法。你看跟我们的香囊很像是吧。这种民间疗法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药枕疗法，大家伙都知道现在这个使用非常方便是吧，将药物装在这个枕头当中啊。另外主要是用于头痛失眠的啊。宋代的时期的人们早就用草决明子装在这个枕头当中治疗失眠。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有叫药袋疗法啊。过去呢这个古人呢很聪明，将药物呢研磨炒热装入细长的如腰带的布袋当中啊，把它缠在就刚才你说的缠在我们的腰间，或者缠在我们一些病变的部位啊，也是主要用于腰痛啊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等等。另外同时还有什么叫药衣疗法，药被疗法等等，
0: 就是把它做成衣服或者被子。
1: 对对对，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说香佩疗法呢，最早呢它在我们这个叫《山海经》《西禅经》中也有记载，熏草佩之可以以利，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以利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比如在长在脖子中间的那些的臃肿啊疮肿啊有时候会破溃流脓等等。另外呢还有这在荀子楚辞中也描述， 佩戴芳香性的植物，在当时呢也是一种习俗了。啊，明代呢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啊，也曾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用麝香做成这个香配，
0: 哦，
1: 以治疗噩梦，我们叫分云之症，就是夜里多做噩梦，比较杂乱的噩梦。
0: 哦，嗯，也就是说，其实佩戴这个香囊，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这个习俗，而且是不断的发展，
1: 对对对，
0: 有衣服，有被子，然后呢有帽子，有腰带，到最后可能会发展成为现在大家最常见的这种挂在腰间的这种小香囊。
1: 对，
0: 嗯，但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可真是不一样。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像李时珍记载的，里面就装治噩梦的是麝香，
1: 麝香，对，嗯。
0: 但是这位我们看古装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麝香好像是有毒的呀，好像
1: 啊，它是一个芳香开窍的药，嗯，
0: 啊，
1: 一般男同志都无所谓，就是说是不太适合，比如
0: 孕期的女性，
1: 对对对，对，
0: 嗯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在香囊当中所装的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的有讲究，有一些可能适合男性，有一些可能适合女性，有一些呢是在您失眠的时候可以起到作用，有一些可能是在您平时外出的时候它发挥着自己的功效。所以说香囊的这个作用啊，它真的是因人而异，因装的这个东西而异。那这个历史上还有没有特别著名的，我们说在香囊方面特别有研究的这种大医家呀？
1: 嗯，有。其实实际上这个香囊呢发展以后呢，实际上到了清代呢，我们说呢一些药堂啊或者药

0: 这个之后呢，其实香囊的佩戴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啊，有文字记载了，就是刚才你前面说的啊，男女呀、啊、拜见父母长辈的时候佩戴香囊以示敬意。
1: 嗯，
0: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古人佩戴香囊呢，就是越来越时兴啊。诗人屈原在这个《离骚》中也描述过自己佩戴秋兰吟诗啊，秋兰就是我们现在的说的香草、
1: 哦、
0: 香草就是我们现在的常用的一个中草药叫佩兰。
1: 嗯，
0: 哎，还有这个《离骚》中这个说的是这个焦砖宁以慢涛兮，沙幼欲冲夫佩为。你看这佩为在这里的就说的是香囊。
1: 嗯，所以说我们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大诗人屈原，而他在自己最著名的这个《离骚》当中其实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个香囊，只是那个时候他不叫香囊，他有自己的比如说像佩为啊，他有当时自己的这个专有的名词，但其实我们的古人一直都在佩戴香囊。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香囊的历史，一起来听一听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宋宏宇教授是如何介绍的。
2: 香包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起源呢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说到香包呢，可能大家能够想到的就是香包在这个节庆的时候，端午佩戴香包辟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汉乐府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就确切有两句：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香包。汉代的时候，未成年的男女在清晨向父母行礼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得佩戴香囊。秦汉啊，到晋这个期间呢，男子也可以佩戴。晋之后呢，就是女人和儿童的专利了。宋代的时候呢，官吏的那个服饰他们必须有佩戴香囊，又是显示了礼仪的这个作用。明清时期呢，这个香包又可以作为定情的信物，而且可以作为姑娘的这个陪嫁物。传统的香囊啊，必须用彩色的丝线刺绣，图案呢都是非常吉祥。
3: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了解了香囊的起源之外啊，大家伙肯定特别关心，既然叫香囊，这里面肯定是装着这些药材或者是香料，那这里面的东西到底该如何选择才能够让它达到不同的功效呢？
0: 适合端午节佩戴的香囊啊，主要是用在夏季啊，我们说高温天气炎热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大众的清利头目的啊，这里的组方一般就是薄荷、桑叶、菊花、蔓荆子、石菖蒲、佩兰，就这么几味药。
1: 啊，重量是多少啊，各自？
0: 小的香囊，你看有多大的？大概小的香囊一般就3到5克就可以。
1: 3到5克，这个比例呢是1:1:1，还是有的多有的少？
0: 可以，就是平均
1: 啊，平均1:1就行了。
0: 对，可以。
1: 好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清利头目的这个香囊里面所包含的材料呢，包括了薄荷、桑叶、菊花，还有蔓荆子、石菖蒲、佩兰，各5克。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五克，您根据自己的这个香囊大小，多装点少装点都行，但是比例基本上是1:1的这个比例就可以了。那这个清利头目的这个香囊，它能发挥的功效是什么样？比如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这个就是适合比较大众的人群。我觉得为什么呀，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薄荷呀，我们叫辛凉解表具，它要疏散风热清理头目的作用。另外桑叶菊花呀也是疏散风热清肝明目啊，还有蔓荆子也是清理头目。石菖蒲呢也是开窍，我们叫开窍祸痰。佩兰呢用芳香化湿，哎，这几个药呢用于改善现在我们夏季啊头晕目眩啊，具有很好的预防保健作用。
1: 如果夏天你有这个头晕目眩，容易在夏天没精神的朋友，都可以用清利头目的这个小香囊来调节一下自身的这个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小宝宝在夏天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我们说了嘛，自古以来香囊就有去除五毒的功效。现在虽然没有五毒了，但是这个我们说蚊虫还是很多的。我们能不能在节目的下半段的时候，让李主任再跟大家伙推荐一个比较适合宝宝佩戴，能够比如说这种驱蚊啊、驱虫啊这样的一个小香囊？
0: 可以，可以。
1: 如果您。

0: 香囊值多少。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

0: 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

0: 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核桃树下精心缝，端午佳节绣女工。方艾香囊身佩戴，辟邪去病齐安宁。佩戴香囊是端午传统习俗之一，具有芳香化湿、去邪避秽的功效。佩戴在胸前，香气扑鼻。香囊当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药材？佩戴有什么讲究？我爱问医生端午特别策划《端午安康健康有道》，为您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药剂科中药房主任医师李文红和您说说端午健康相伴。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端午特别策划，端午安康，健康有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药剂科中药房主任主任医师李文红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端午健康相伴，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香囊的话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当门楣上的艾草散发

0: 那个特有的气味啊，达到驱除蚊虫的作用。
1: 嗯，这些这个中草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藿香啊、紫苏啊，这些味道都是比较重的。可能这些我们说蚊虫它不太喜欢闻这味道。您给自家的宝宝佩戴上之后，可以起到一个我们说天然的防蚊驱蚊的效果。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有驱蚊防鼠作用的香囊里面的这个中药材呢，包括了生艾叶、藿香、金银花、丁香、白芷、石菖蒲、紫苏叶，然后薄荷叶也可以放一点。
0: 对，
1: 那这个的比例和刚才一样吗？也是一比一吗？
0: 可以，一比一。
1: 嗯，但是提醒家长朋友，如果给宝宝做的话，孩子比较小的话，丁香这个中药材咱可以少放或者是不放。
0: 对，
1: 剩下的您都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也不是特别的刺鼻，宝宝一般比较容易接受。李主任，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就和大家讲到

0: 姜等具有挥发性的药物啊，药性比较平和啊，大多数的人群我们说都可以使用啊，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来佩戴。
1: 嗯，那除此之外呢？啊。

0: 伤配疗法，
1: 伤害疗法其中的药带，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口鼻的这种吸收、啊、
1: 对，为什么要挂到我们，其实要挂到胸前呢，实际上是离我们呼吸起来是最近的、效果是最好。
0: 那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应该选择一些我们说挥发性比较强的、气味比较浓烈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来做香囊，其实挂在胸前是更好的。
1: 对对对，比如像挥发性强的、你说的很对，比如像我们刚刚说的薄荷、火香啊这些东西啊，苏叶呀、都可以做成香囊挂在胸前。
0: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材质，根据您不同的

0: 我们说比如儿童，我们就预选用一些气味香甜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就比如像用于儿童，我们就选用芸香科植物的药物，像什么呀，陈皮呀，佛手啊，还有香橼呀，它可以起到理气健脾开胃化湿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儿童佩戴起来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是香香甜甜的那种味道的、嗯、啊，非常适合。
1: 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薄荷呀、艾叶啊这种我们说中草药的味道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嗯、那就不太适合什么样啊，我们选择像肉桂呀、松节等气味比较浓烈的，儿童不太喜欢的、
1: 嗯、
0: 这样的味儿重的中草药。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里配一些啊，也是选用啊，像银花呀、苏叶、薄荷、佩兰啊、这些荆芥啊，比较就是气味挥发性比较强的、
1: 嗯、
0: 而且清清淡淡的啊，其中也还有这个生阿叶这几味。
1: 那也就是说它的功效更多的是这种像清利头目的这种功效。
0: 对对、
1: 啊、这香囊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宝宝不一定特别喜欢这味道哈，但是家长朋友这味道肯定是没问题的，特别的适合。如果真的宝宝不太喜欢我们说中草药独特的这种药草香味的话，您不妨按照刚才李主任介绍的这种，比如说陈皮啊、佛手啊、香橼啊，这些味道没有那么浓重，而且呢它有点这个甜丝丝的气味，可能宝宝更易于接受，您可以制作成小香囊，小动物的形状啊，给宝宝来佩戴一下。佩戴香囊是不是有一些禁忌症，有过敏性鼻炎的人能不能够佩戴香囊？过敏性鼻炎他刚才推荐了一个药方，是专门适合他们的。
0: 对对，是。
1: 但是过敏性鼻炎有一些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对于气味是比较敏感的，那如果戴了以后觉得哎不太舒服的话，是不是咱就别太戴了，还是说咱们适应适应，其实到最后还是对身体有好处啊？
0: 嗯，实际上是这样，你可以就是说看不是特别的厉害，说对气味特别的敏感啊，我们有到春季有这叫过敏性哮喘的、嗯、有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当然就不建议戴啊。如果你说不是说不属于这类的，我们可以试一些，因为刚才我前面推荐那个鼻炎的方子、
1: 嗯、
0: 非常的清淡、
1: 嗯、
0: 啊，它有通鼻窍的作用。
1: 嗯，也就是说大家给自己身体的一个适应的周期，我们一开始可能稍微挂得远一点，让自己逐渐适应这个味道。如果您一开始离得特别近，放在鼻子边闻闻闻，可能您就觉得哎呦，这反而引起了过敏的症状。适应了之后，它对于过敏性鼻炎是有一定的预防和调节功效的。嗯，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还有听众朋友啊，想让您再推荐，比如说有没有适合这个消

0: 年长的呢，比如说男说选用一些，比如像刚才我说的，像丁香啊、肉桂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在冬季的啊，治疗这个温肾助阳的。
1: 嗯，提醒大家，香囊的制作过程当中，一定得选择适合自己体质、适合自己的这个我们说身体状况的一些香料放在我们的香囊当中，让它发挥最大的效果、嗯、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妇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卢金玲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读懂子宫的报警信号，用科学守护女性健康。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北京城市广播，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00晚8:00，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节气。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上线，一网通办便利疏解人员；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服务机投用，实现劳动争议异地立案；副中心绿意大运河 Color Walk 路线串联5大滨水地标；茶饮香囊跨界出圈，北京端午消费市场呈现新趋势；北京市属公园端午假期第二天迎客超38万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就可以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社保部门持续破解跨区域服务堵点，建立9项常态化协同机制，统一服务标准。2024年打通京雄社保网络，2025年实现雄安与天津网络互联互通，通办业务从最初9项逐步拓展至138项，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 同时，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最快可当日办结。下一步，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社保协同合作，推动跨省通办服务从通五廊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服务终端机近日在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正式投用。该设备与北京市仲裁办案系统实时联动，可实现劳动争议立案、材料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异地自助办理。原北京某企业员工姚女士成为首位使用者。因离职后原公司未开具离职证明，他通过自助服务机仅用不到20分钟便完成立案申请，彻底改变了以往必须专程赴京维权的模式。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大批北京企业落地雄安，劳动合同注册地与旅行地分离的情况日益普遍。该设备为两地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了就近就地争议解决的快速通道。京雄两地还将建设京津冀劳动争议示范庭，探索仲裁员互聘、委托调查取证等机制，进一步推动三地协同发展。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

0: 以大运河 Color Walk 徒步路线串联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月亮河小镇五大拼水地标，为市民提供一条兼具自然风光与文化体验的夏日徒步线路。据了解，该线路从西海子公园出发，荷塘涟漪期间还上演了水上扁带、独竹漂等非遗绝技及曲艺表演。沿绿道前行，燃灯塔庄严伫立，孤家位置金色余晖洒满水面。千河泄露桥以河为灵感，白色曲线层叠舒展，已成为副中心最受欢迎的滨水打卡地之一。终点月亮河小镇晚风轻拂，市集汇聚美食与文创，为徒步之旅画上烟火气十足的句号。全程约五公里，蓝绿交织，步步清凉，适合散步、跑步、骑行，打开副中心的护眼模式。本周末，通州区西集镇花样夏日狮子座花海嘉年华在狮子座花海举办，活动及文创市集、乐队演出、助农展销、汽车展会、户外烧烤于一体，为市民提供夏日休闲体验。据了解，现场设有潮趣文创市集，汇集本土手作、特色农产、咖啡、青石等。助农展销专区集中展销本地特色农副产品，专业乐队驻唱流行民谣与轻快金曲，趣味小品同步上演。北汽、领克两大汽车品牌在花海中打造户外车展，新款车型亮相，市民可现场咨询试驾。户外烧烤区提供新鲜食材现场烤制，营造田园烟火氛围。活动时间为每天9时至12时、14时至17时，市民可前往西集镇狮子海花园共度夏日嘉年华。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被悄然改写。记者走访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2: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3: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携

0: 口味和爱好吧。
1: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2: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1: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3: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1: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4: 三八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1: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5: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1: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5: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类，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1: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6: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8.37 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居前三。假日期间，各公园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香山公园推出赶考香山红色研学游，在双清别墅等点位基础上新增中央政策研究室就职、新华社总编辑部就职等研学场所，组织亲子家庭聆听革命故事，制作端午香囊。国家植物园北园推出植物园里的自然笔记观察绚烂夏花科普活动，带领孩子观察夏花形态，学习花卉速写。国家植物园南园寻艾十号展览通过实物标本和图文对比，帮助市民辨认艾草、野艾蒿等形态相近的植物，游客还可通过揉搓叶片近距离闻艾草香气。端午假期，市属公园以丰富多元的游园活动让市民在休闲中收获知识。本市已进入汛期，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

0: 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0: 是教育北京教育考实验联合为您制作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进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以及北京城市学院。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将会来到节目里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如果您对于以上三所学校今年的高考高招政策以及相关的专业设置等情况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从今年开始，2026年的北京高考模拟志愿填报工作呢，已经是全面开始了。那么6月25号呢，北京高考成绩将会正式的发布。27号开始进行本科志愿的填报，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1日。所以我们的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二轮直播呢，也会一直持续到7月1日才结束。那么在6月25号高考出分的当天下午1点到5点，我们将会在北京语言大学邀请京内外71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现场摆摊设点，为广大的考生朋友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直播咨询。同步呢，现场还会为大家安排志愿填报公益讲座。所以呢，相关详细情况也欢迎各位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我们也为大家进行了相关活动的推送，也欢迎大家在6月25号拿到高考成绩的第一时间，当天下午1点到5点，我们相聚在北京语言大学。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来关注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2026年北京高考志愿填报模拟演练今天启动。北京多所高校本科扩招新专业成为亮点，北京各职业院校将迎来教学质量年考。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详细内容。2026年北京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也即将开始。记者从北京至23号17点将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需要注意的是，考生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考生应按照系统提示的操作流程进行模拟填报志愿。考生登录模拟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为高考报名时登录报名系统所用的密码，考生可在模拟志愿填报系统开通的各个时段修改密码，如考生忘记密码，可以按照网页提示找回密码。2026年北京高校招生季来临，变化悄然发生。部分高校进行扩招，部分新增了具身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一批未来专业。此外，还有高校推出零调剂、零门槛转专业以及本研贯通培养政策。其中，清华大学今年新增心理、脑与认知科学专业，助力国家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领域抢占制高点。北航具身智能专业联动机械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5个一级学科，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北理工具身智能专业获批学生数量120人，为全国最多。此专业培养能够让机器适配物理世界的高层次智能人才，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学校新增全国首批 AI 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今年，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堂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北京各职业院校将迎来教学质量年考，市教委近日面向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含职业本科）启动了2026年教学质量监管

0: 工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录取规则和转专业政策等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并且设有志愿填报公益讲座，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场需要携带身份证或准考证。北语临近地铁13号线五道口站，校园周边停车紧张，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活动详情请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官方微信。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以及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之后的天气特点。目前来看，预计22号夜间西部北部还将会有雷阵雨天气，23号前后和26号前后有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进行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长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进入到今天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高校二轮直播当中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以及北京城市学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请进的就是北京物资学院，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京物资学院的招办主任何佳莹。何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那么大家对于北京物资学院今年招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我们在京的一个总体的规模，还有今年批次的安排的基本情况。何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基本介绍。
2: 好的，那北京物资学院呢，今年在京招生的总体规模是2000人左右，那么较去年呢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今年呢我们一共分了这么几个批次，提前批次呢还是跟去年一样，有一组是我们的物流工程双培在我们的提前批 B 段招生，那么还有呢9个普通批次，包括4个不限选组、1个限选物理组、2个限选物化组和2个中外合作办学组。
0: 今年的组别和去年相比有新的调整吗？
2: 对，我们今年把分组更加细化了，也是响应了咱们这个分组要干净，然后让考生们的选择更精准这样一个目标。
1: 今年招生的专业已经招生专业及方向已经扩至到了36个，对吧？
2: 对。
1: 那这36个具体是在哪些专业组呢？还有这个4大新增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在问了啊，像新增的这个交通运输专业、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数字经济专业以及一个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分别在哪些专业组？他们的培养的特色是什么？
2: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是新增到36个专业及方向。那么新增的4个专业呢，分别在不同的组别里。那我就先重点介绍一下这4个新专业。那我们第一个新专业呢，叫交通运输专业。这个专业呢，主要是立足学校的，也是在物流和流通领域的这样一个深厚积淀。那么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个叫供应链加智能交通这么一个特色的战略定位，目的呢就是想在城市智慧配送，然后在弥补这个传统交通工程不足的方面能有一个进步。那么交通运输专业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物

0: 划分组里头的第一组，第二组，就是包括四个专业，包括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和应急技术与管理。一会儿我还会简单说一下。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呢，就是刚才说的应急技术与管理，这也是在物化组分组里的。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各种自然灾害还有这个应急事件的发生也比较多，那怎么样在这种安全风险管控和应急物资调度方面能培养专业的人才，也是我们逐渐探索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子商务。大家也知道，物资学院在这个经管类的培养上是有积淀的。那么跨境电子商务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一流专业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目的呢，是培养这个国际贸易和数据分析为双核心的人才。那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既懂平台，又会运营，还能做分析。那么跨境电商呢，是在不限选分组里边。那第四个专业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呀，主要是也是针对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然后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平台发展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发展的这种交叉学科。那么目的也是培养更多的这个能有数据分析能力的、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人才。
1: 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请何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当然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今年新增的这个四大专业呢，表示出了极高的兴趣啊。比如说这些个专业啊，报考时需要注意什么啊，大概参考的位次是多少，我们稍后呢在整点广告以后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好了，那么稍后我们整点广告以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

0: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2: FM 107.3，
1: 教育面对面。
3: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长征。
5: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另外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6月25号北京高考分数发布当天的下午1点到5点，我们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今年的最后一场高招咨询会。那么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进了境内外71所高校，为大家提供面对面一对一的直播咨询。现场呢，还有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等待着大家。拿到了分数和排位啊，当天下午直接奔语言大学，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为直接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和指导。相关的详细情况也欢迎各位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物资学院招办主任何佳莹主任给大家做介绍啊。
5: 刚才上一时段我们已经请何主任根据这个四大新增专业它的分别在哪些专业组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就现在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今年扩招的这些人都放在了哪些专业，是不是都在这些新增专业上，或者说主要在这些新增专业上，那么它的未来的这些就业去向以及培养方向是什么样的。
6: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哈，我们今年增加的人数确实大部分都放在了我们的新增专业上，那目的呢也是因为这些专业都属于北京的急需专业，那么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交通运输，它可能跟传统的物流的交通运输不太一样，可能更加的智慧化，然后呢主攻是城市智慧交通，那么我们学生就业的这个场所和场景也会比较多，像城市内的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物流运输，可能都需要用到这个交通运输专业。再比如我们的应急技术与管理，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应急技术，应急本身是不是有危险性，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更多的是学习的是监测、预警和管理，那么其目的呢就是更好的预防这些重大灾害事件发生之后啊，我们怎么样做预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应急大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同学们的就业渠道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再比如说我们的跨境电商，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是吧，我们中国的物流可以说在世界也是比较领先的，那以前呢都是留学生来学习，那有了这个跨境电商专业之后呢，我们的学生在学好中国的物流知识，可能还起到一个向世界去传播物流知识的作用。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数字经济，因为经济学在我们学院也是比较王牌比较老牌的专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结合了大数据分析，相信将来这样的同学呢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就业通道。
5: 这四大专业招多少人？
6: 这四大专业我们是每个专业设置了2个班，90人，那么我们属于市属高校，所以大部分的名额是会投放到京内生源的。
0: 所以回答了我们听众大牛的问题，物资学院今年赛经计划比去年增加多少啊，主要投放在哪个专业组，已经给您很明确了啊。
6: 对，
0: 我们就是主要投放在四大新增的专业。

0: 当中啊，
1: 是的，
0: 每个专业是90人，我们讲的都是在京的招生计划啊，都是在京的招生计划，对吗？
1: 我们班级数是90，
0: 班级是90，
1: 对对对，
0: 但是集中会包含着境外的计划，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留给了北京的考生们，
1: 大概70左右的学生。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校内的品牌班型啊，这些品牌班型呢，也是学校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实验班，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成班的机制还有培养的含金量，给我们大家分别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可以说我们的实验班基本涵盖在各个学院，大概有6个实验班是直接投放招生的，那么包括金融学、期货与证券实验班、物流工程、京东科技实验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经济学实验班、商务英语实验班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化技术实验班。那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区分的介绍，那么这6个实验班当中呢，其中有2个就是我们的期货和我们的京东，这2个实验班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期货学院和京东学院，那么做这个校企联合培养的2个实验班，也是近2年比较热门的专业。那么另外4个呢，就是涵盖我们各个学院啊，我们都投放了普通的实验班。这个普通的实验班呢，肯定是也跟其他非括号的专业不一样的，那么

0: 但我们从去年开始呢，还有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创新班，叫日新班和博学班，主要针对的呢就是我们的新工科和新文科，那目的是我们想培养这个卓越的物流师人才。大家也知道物资学院是一直是流通和期货领域的这个比较有资历的这样一个院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两个班来培养卓越物流师，这也是在全中国唯一一个学校是以培养流通特色的学生为主的这样一个院校。
1: 这是我们的特色实验班型，其中刚才您讲是有六个实验班，我们是可以直接进行志愿填报的。
0: 对，对，我们是直接招生的。
1: 那还有这个剩余的实验班，我们是可以入校之后再进行二次的遴选。
0: 对的，我们两个创新班呢，今年还是采用二次选拔的方式，那么也是想面校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进行一个选拔。那目的呢，就是我们想在这两个班级当中培养这个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然后面向产教融合创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实验班呢，有三大我觉得比较有优势的政策支持，一个是呢，我们会设立这个专项的科研基金，那么同学们是项目式的学习，那在入学的前两年大家都是学基础学科的知识，那么从第三年开始就可以全校所有的专业任选，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想单列它的推免计划，那么目的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班级来这个带动整个学校的学习风气和高水平的学科竞赛。那么这个班我们今年已经开始设置了国际交流专项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一个在这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一次机会有拿到助学金去国外进行简短的访学或者交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班级它是任选专业的，它的培养方案也是单设的。
2: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专业组的划分吧。首先啊，我们先问一下听众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几个新增专业，应急技术与管理它是工学学位还是理学学位？
0: 应急技术与管理是工学学位，它是现选物理和化学的。
2: 好，交通运输是什么学位？
0: 也是工学学位。
2: 好的，那接下来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再插一个问题啊，物资学院有法学专业吗？
0: 对，物资学院的法学专业每年的这个招生还挺好的。我们法学去年的最低分是511分，我们今年把法学、商务、英语、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放到了一组啊，一个是考虑很多这个不限选科目的同学不想学数学，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以流通法为特色的，所以呢，我们把包括我们的商务英语也是跟跨境电商跟流通相关，也就是说在这个分组里呢，大家可以学到比如说这个国际司法学呀跨境电商、商务英语等专业，就是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呢，我觉得更清晰一些，同学们能选的这个法学基本上是第一志愿能录取，但是这个如果录取不了咱们这个组内调剂，那么其他几个专业呢其实也相关。
1: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分组啊，因为我们一直讲到说学校是经管做精、文法做优、理工做强、交叉突破啊这样的一个专业矩阵，那么各个核心的专业集群分布在哪些这个组别，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0: 先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四个不限选分组啊。以往呢我们不限选分组是两个大组，那么也是考虑到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的兴趣和意愿，那我们第一个分组呢基本上是涵盖了经济学院所有的学科，包括经济学的实验班和普通班，金融学的期货证券班和金融学，那么这四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同学们对金融感兴趣的，可能是数学相对好一点的同学可能愿意选这一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法学和商务英语相结合的这一组，那么这一组呢也是考虑到同学们这个学科的相连性。那第三组呢是我们的会计学院的分组，那这一组里呢基本上包含的全是会计学院的专业，有会计学的注册会计师方向、智能会计方向、审计学和财务管理，那么对很多对会计学有特别热爱的同学来说，这个分组是非常干净的啊。如果大家的考分相对高一些，那么选这一组呢是比较合适的。那第四个组呢，就是我们的管理学分组。 这一组呢涵盖了我们学校所有的管理学学位，包括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那么这五个专业呢，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物流相关的管理学专业，那么将来的就业途径呢，也都是跟物资跟流通相关领域。
1: 这是四个不限，
0: 对，
1: 不限组啊。
0: 对对，
1: 剩余的五个组怎么划分？
0: 剩余的组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限选物理的学科一共就是六个专业，所以呢这个组我们没有再做细致的划分，
1: 就一个组啊。
0: 对，就一个组。那么这个组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去年新成立的这个叫智能工程与供应链创新学院，涵盖了几个专业，包括物流工程，包括质量管理工程。那么还有的专业呢，就是跟我们的计算机学院相关。那这几个限选物理的学科呢，可能最后授予的学位有工学学位啊，所以说可能对这个分数相对低一点的限选物理组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另外两个组是我们的物化组。物化组呢，我们去年是一个大组，今年因为我们新增了专业，所以我们也做了简单的区分。那么06组物化组呢，主要是计算机学科和统计学科。那么这个呢，对这个考分相对低一点的同学来说比较友好。那么如果一定想进入到物资学院的话，选这

0: 运输、应急技术与管理，这四个专业呢都比较新，也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比较热门的专业。
1: 嗯，
0: 那么这四个专业放在一起呢，也是想冲一冲北京市的这个急需专业啊，培养这样大批的这种跟我们物流流通相关的理工类的人才。
2: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关注一些问题吧，有一些针对于文科生的问题，可能是选了史地政哈，说一下财会类能不能报考呢？
0: 史地政可以，不限选分组的，会计类组它都可以报。
1: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商务英语啊，它高考考的是日语，那它能报商务英语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公共课选修的是这个英语，所以其他语种的学生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商务英语是要求英语考试的。
2: 明白。
3: 刚才我们刚这个介绍了0607组还有0809。0809我们也有听众在问说，这个介绍一下08专业组，供应链管理中外合作是这个放在一个组别了是吗？
0: 对，因为我们的供应链管理属于不限选科目，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放在了第8组的中外合作办学。那我们供应链管理呢是采用4+0的学制，所以同学们可以，如果对这个供应链管理感兴趣的，又想拿三个证，可以拿咱们北京物资学院的学位证，还有我们合作院校的学位证，以及北京物资学院毕业证的同学可以考虑这个分组。那么另一个就是要限选物理，因为我们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那么还是相对偏工科、偏理工科类的，所以呢这个分组的同学，那么我们学制是3+1，也就是说有一年要出国。我们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的国家都是美国。
1: 然后有一个听众问啊，不限选科组，我只想学法学，其他不想学，他会给调剂到其他的电商或者商务英语等专业内吗？
0: 我们是组内调剂，那首先是分数优先，我们是看分数最高的这位同学的第一志愿，先满足他。所以说如果这位同学的成绩足够优秀的话，你第一志愿选法学肯定是能优先选上的。
1: 分数为王。
0: 对，分数为王。
3: 好，
1: 那接着
3: 还有接下来就是双培。我先多问一下，今年学校还有外培计划吗？
0: 没有外培，
3: 没有外培，
0: 学校一直没有外培，
3: 一直没有外培。那么今年的双培，我们的专业涉及到什么专业和哪些院校进行合作？
0: 我们的双培是从去年开始继续跟我们以前合作过的北京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行双培。那么我们今年的计划数大概还是30人左右。那么物流工程呢，本身在物资学院也是一个王牌专业，那么跟北交大合作可以说是双剑合璧。那么同学们在北交大的前3年学习专业知识，最后一年回到学校实习和答辩，最后拿到的证书是北京物资学院的证书。
3: 目前这个30人在各个区的这个分配已经都明晰了吧？
0: 大概率是明晰了，然后基本上是每个区都会有1到2个名额。
3: 全市的所有区都会有呢？
0: 不涵盖全部，但是也覆盖了大部分区域。对，
3: 好，
0: 对，
1: 双培生会去到雄安吗？
0: 这个我们是跟北交大合作，所以根据北交大的要求来看，是新生过去还是这个到时候咱们要听整体安排。
3: 对，按北交大的规矩来，是吧？
0: 对。
3: 好，那咱们来看看学校今年的报考的规则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规则需要给大家做提示和提醒的。
0: 目前我们没有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还是说大家要是服从调剂的话，我们是组内调剂不退档。那么还是以分数优先为原则，所以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志愿填好。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分数并不是最靠前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稳一稳，首先先来到北京物资学院。那么你有可能被选拔到创新班，你也有可能这个在1年级学习结束之后调专业。因为我们的转专业是转出不设门槛，所以说呢大家第一年努力学习，那么在这个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转专业的通知，到时候同学们关注，然后在转入学院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面试，那么面试通过之后就能转专业。去年我们的转专业率大概是达到了56%，所以说大部分同学都能学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1: 有几次转专业的机会呢？
0: 咱们转专业是在第一学年学习结束和第二学年学习结束都能申请的。
1: 那最后请您跟

0: 据我们往年的这个录取数据给一个今年的位次区间来参考吧。
1: 好的，根据往年的经验，我们大概是在40,000以内的考生报考北京物资学院成功的概率都会大一些。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稍微扩大了一下招生规模，所以进入物资学院学习的机会我觉得也是随之扩大了。
2: 中外合作这个位次大概是多少？还可以再适当的放到多少位次？
1: 中外合作办学去年供应链管理大概是42,000左右，然后现选物理的这个大数据管理是44,000左右。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专业在校内是不能转专业的，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参考这个位次应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学校。那中外合作办学呢，大家看起来说分数和位次稍微靠后了一点，但是整体看北京物资学院招生的分数段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说同学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的同学来到学校，那整体的学风呢也是非常好的。
2: 好的，咱们简单回答一些问题吧。
1: 好的，
2: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0: 创新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别？您简要的做一个总结呗。
1: 创新班我觉得是三个优势吧。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还是想强基础，所以创新班的同学来到学校呢，在数学英语和这个比如说要考研

0: 基础学科的同时呢，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任意一个专业的项目进行学习。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导师群配备，我们包括校内导师，然后生涯导师，还有我们的企业导师，多导师联合培养。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推免，在这个出国交换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政策倾斜。
1: 嗯嗯，中外合作办学出国之前要求考雅思吗？
0: 目前没有要求。
1: 嗯嗯，那么不限考，不限选科组啊，今年有扩招到多少人？可不可以文理转专业？
0: 不限选考这个扩招其实是根据我们的专业来的，所以说除了咱们新增专业投放了大比例的增长之外，我们剩下的每一个专业都有小范围的扩招。那么

0: 会进入到我们的新楼，全部都是上床下桌的六人间。
1: 好，大家期待一下吧。好，最后呢，何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
0: 好的，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9534409和89534469。那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北京物资学院招生办。此外呢，我们还有北京物资学院智慧招生小程序，大家可以查到我们历年的招生分数，包括这个各个专业、各个省份都能查到。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咱们报考6月25号，学校是一直对外开放的，同学们或者家长拿着身份证就能刷着进入学校，也可以体验我们的食堂、实验室、操场都能体验。6月25号之后呢，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是校园开放周，大家可以来我们指定的地点进行报考咨询，会有专业的老师接待大家。
2: 好，今天如果有这些问题大家没有看明白、没有听懂的，可以有回放。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应该也就会在近期我们会出一个关于北京物资学院的这个招生小片，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就在里面给你解答。
1: 好，感谢何佳莹主任给大家做的介绍。另外呢，6月25号北京物资学院呢也会到北京语言大学参加我们今年高招的最后一场落地讲座，也会为大家提供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进入到北方工业大学的时间了。我们这个时间段为大家请进的就是来自北方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王洪波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晚上好。
1: 好，首先呢，我们也是先请王主任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总体招生的规模，还有所涉及到的批次的以及专业组的划分的框架，我们先做一个总体的了解。
3: 好的。那么北方工业大学呢，今年在京的招生计划呢，2847人。那么我们在提前批呢，有双培、有农村专项、有艺术类啊，这三类计划呢是没有变化的，跟去年一样。普通批次呢，我们增加了计划236人。然后普通批的增量呢，主要投向我们新的合作办学专业。那么物化组的普通的计划呢，基本持平的，然后不限选科的计划呢略减啊。主体是这样。
1: 好。
2: 那么2026年的普通批啊，设置了是7个物理加化学组，还有2个不限选考组。那每一门它这个所涉及到的专业范畴，还有组内的专业数量大概是怎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一个一个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组呢重新进行了划分，那么今年每个组呢，我们的这个专业数呢都是个位数啊，就没有超过这个2位数。那么不限选科呢是01组啊，这个是我们的文管类专业啊，那么全部都是教育部的双文计划一流专业。

0: 那么雾化07组呢是服务首都智慧城市建设啊，专业覆盖新能源、精密制造、人工智能、智能交互设计，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地下城等多个领域。那么这组呢专业多一些，但是它体现了高性价比啊，看大家怎么去规划，怎么去选择。那么雾化08组呢就是我们的08跟09呢都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那么08组呢都是热门的工科专业啊，中英双学位。那么往届学生的这个境内外深造率呢超过了70%。那么最后一组呢是只有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这一个专业啊，也是中英双学位啊。那么土木呢目前看呢它并不是一个热门专业啊，或者坦白的说它是一个冷门专业啊，但是它有这个超级讲漏的机会啊，因为这个往年我们土木转专业呢可能这个只有两个目标专业可以转啊，因为合作办学不能往外转，只能内部转。那么今年我们有这个其他六个方向它是可以转入的啊，这是一个机会啊。
1: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北方工业大学我们所设置的一共是9个专业组啊。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储能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法学。那么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啊，这几个专业、这几个精英班，他们在培养模式还有招生方式上有什么特殊的之处？刚才听众也特别关注，就是这个精英班毕业的去向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我们这几个班呢，它的核心特点，它都是小班制啊，就是这个招生呢，一个班呢就是30人左右啊。另外呢，我们都是重点培养啊，都有资源倾斜啊，都有比较高的保研率和高深造率啊。这个高深造率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几个实验。

0: 用日语考的或者用德语考，但是我英语也不错，你有信心这个应付后面的课呢，当然也可以。
1: 好啊，好，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低空经济，说未来的就业去向一般是哪？
0: 低空肯定是围绕着低空经济嘛，因为它这个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了，当然我们这是新专业，现在还没有毕业生，然后一直有家长这个疑问说北京这块空域管控比较严，未来就业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呢，因为它这个涉及到的研究方向和岗位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并不是说去做一个飞手啊，或者说在北京去卖这种消费的无人机，那么你可能你的企业的产品可能会销往全国啊，或者说全球，就是这个研究的方向也很多啊，是吗？我们还可以研究反无人机方向嘛，对吧？
1: 对，好，那么针对不同赛道医院的北京的考生啊，王处给大家提供一些个专业组内专业志愿的一个梯度的排序建议吧，就是组内怎么样排？您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进入到自己意愿比较强的专业。
0: 这个组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几个分组啊，重新拆了一下，就是目前啊，这个北方工业大学的分组，它是体现了不同的这个培养赛道啊，其实都有这个。

0: 思路是一样的啊，就是不同的专业。
1: 嗯
2: 嗯，那么接着请我们结合近几年在京的录取数据，给一个今年的录取类似区间参考吧，包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是现在家长问的最多的。
0: 嗯，好的，我们今年组呢重新进行了拆分啊，那么这个可能往年的数据呢，可能参考的价值就在降低啊。那么今年我们对于各组的报考建议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限01组啊，推荐排名26000啊左右的考生来报考；不限02组呢，是推荐排名31000左右报考。那么物化03组啊，就是刚才讲的，可能是这排名最高的啊，就是13000左右啊，您可以重点关注啊。那么物化04组跟物化05组呢，我们都推荐21000名左右的考生来报考。然后物化06组呢，是推荐排名24000啊；物化07组推荐排名28000啊。然后08跟09呢是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组啊。那么08组呢，我们推荐是30000名左右啊。那么09组呢，推荐是37000名啊。这里补充说一句呢，就是这个排名啊，都是我们一个推荐排名啊，也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到了这个排名才可以报啊，就是这个排名。

0: 五月份啊组织过一次开放日，那么出分以后啊，就是我们在6月26号到7月1号每天上午，我们有这个志愿填报辅导活动啊，那个时候家长呢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草案方案啊来北方工业大学啊，我们一起确定一下最后这个事怎么报啊。
1: 太好了。
2: 集中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吧。
1: 对，说一下01不限专业组建议多少报考，刚刚已经问过了啊，是这个26000名。
2: 对，
1: 然后那我问一个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02组这五年培养是什么情况，风景园林毕业就业去向是怎么样的？
0: 因为建筑学这个专业它其实标准的学制它正常应该就是5年啊，当然这几年已经开始有一些学校进行这种培养方案的改革，改成了4年。但是其实它标准的这个培养这个年限应该是5年啊，然后这一组呢，包括风景园林在内，包括建筑学，包括城乡规划啊，因为目前呢这个建筑行业呢这个不是特别景气，这一组呢对于我们这些不限选科的同学，大家的第一选择是一样的，都是去考公，然后考研啊，这是大家的第一选择。然后这一组呢，其实建筑类有很多学生专有的这些岗位，就考公来说。
1: 好，那么02专业组内的建筑学和建筑学括号海外交换有什么区别吗？
0: 因为建筑学这个专业啊，它的专业特点呢，学生呢是愿意到这个国外去看一看的，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个学生去了海外之后，那么他的学分怎么置换，那置换完了之后怎么跟普通学生来比较，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海外交换方向，就是你想出国你就学这个方向，你不想出国呢你就学普通的建筑学专业方向。那么海外交换呢，我们要求的学生就是至少到国外学习1学期啊，当然2学期你自己自愿。
1: 去哪些国家呀？
0: 我们现在主要去的学校呢是柏林工业大学啊，就是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啊，那么这一学期的学习费用呢是5900欧元。就是你如果说被这个建筑学海外交换这个专业录取了，但是我并不想出去，那你就无缝转到建筑学专业啊，反过来也可以啊，是这样。
1: 5900欧元其实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2: 4万人民币。
0: 差不多
2: ，4万人民币啊。
1: 好，
2: 有位考生说这个色盲。物化生的男生怎么选这个专业组比较安全，不会被退档？咱们这个9个专业组当中，这个建筑设计是不是对身体有视觉上的有
0: 要求？色盲，就是色盲，我专门说一下色盲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其他组啊，色盲应该都没事啊，就是这个有电器那一组啊，那组应该是物化05组啊，应该是物化零五组。那组呢，因为有电器，有一个交通啊，你色盲报的时候要慎重一些，因为交通它是限色盲的。电器呢，色盲虽然不限，但是未来这个从学生就业出口来看，至少这个电网是不要你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下面应该是07组里面有一个智慧交通，那个色盲也限制啊，其他专业都没问题。
2: 05和07组，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这个02组没关系吗？
0: 没事，
2: 建筑学没事，
0: 没事。
1: 这样啊，我们最后的时间，请我们王主任针对家长们特别特别关心，也是我们学校非常亮眼的，就是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述吧。
0: 好的，那么北方工业大学呢，我们去年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呢是95.88%啊，我们就业质量报告已经在网上发了，您可以去查啊。那么我们普通本科生的深造率啊，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40%啊。那么目前全校的保研比例呢，大约是11%啊。那么说到就业呢，我们2023到2025年呢，就这3年呢，已经有261人进入了国家电网或者南方电网，啊，157人进入了北京地铁或者轨道交通啊，240人进入了航天科技、中电科以及兵器工业等6大军工企业。

0: 这是提前批吧？应该是、
1: 啊、不是数字媒体提前批也有，提前批 B 段我们有一个双培啊，是跟中传的啊，那个是游戏设计啊，它现在名字叫游戏科学与技术，就是专业还是数字媒体技术，是方向是叫游戏方向。然后我们本校也有数字媒体技术，那个应该是在物化的04组啊，04组它属于计算机类专业。
2: 02组可以转专业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都没有问题啊。
2: 好，那个刚才问到了那个数字媒体技术这个专业，也是六保一的，对吧？
1: 对，那个组也是六保一。
2: 女生是否建议报考？我觉得应该是。
1: 我非常建议啊，因为这个有家长经常问说，女孩是这个学物化的，我要学什么专业好？可能当年这个选物化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情愿选的物化啊。但是数媒呢，应该是这个工科专业里面女生比较多的专业啊。
0: 好，最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010-8880-2786。然后我们有4个手机号，现在已经开通了，您也可以记一下，就是开通到7月1号的，一个是13522591739，一个是15910367108，第三个是13522135019，那么第四个呢是13240107894，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北方工业大学的这个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您搜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办啊就可以。
0: 好，6月25号下午，北方工业大学也会到北京语言大学我们的高招咨询会现场为大家提供这个咨询指导啊，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关注一下。
2: 对，同样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啊，我们应该也就在近期会发布北方工业大学的这个招生政策视频对谈，大家也可能就能解答大家疑问的问题。
0: 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物资学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我们刚刚呢也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咨询会是6月25号北京高考分数发布的当天下午1点到5点，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今年的最后一场高招咨询会，现场的有71所境内外的高校负责人来到现场摆摊设点，为大家提供面对面1对1的咨询服务。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为大家安排了免费的这个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大家呢也可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情况。我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仍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城市学院。那么作为一所民办高校，每年呢在北京的招生体量都是最大的一所院校啊。今年呢在这个招生当中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和变化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请进北京城市学院的两位嘉宾来为大家做一下介绍。来自北京城市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倪硕。倪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0: 还有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的招生负责人徐景老师。徐老师您好。
4: 您好，各位家长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先针对学校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情况啊，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介绍，看看今年有一些什么样新的

0: 一选科组合的考生都有至少21个专业可以选报。
1: 嗯，那么咱们今年北城哈有哪些新开设的专业没有？这些专业具体的未来培养的方向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好的，我们今年呢这个新专业还是挺多的，新增的本科专业有10个，然后本次新增的专业呢主要是聚焦在响应教育改革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求，聚焦在了2个培养赛道，包括覆盖了数字科创、文化传媒、高端制造、生命科学等一些朝阳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可行的成长路径。然后赛道一呢，是我们讲的是强交叉，是复合型创新专业，包含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新闻与传播、戏剧影视导演、智能影像艺术、游戏艺术设计这6个专业。因为我们学校刚才也说过了，我们有61个专业，我们的这个门类齐全，师资多元跨界，所以也是综合了我们这个门类多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开创了这样就是开办了这些强交叉复合型的一个创新专业。而且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持续重塑各行业结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单一流程化岗位缩减、跨界整合、人机协作、创意策划类岗位持续增长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是开创了这些专业，然后助力学生适配行业变革，把握就业新机。第二个赛道呢，是我们讲的是强实践，这个是产业局限型的专业，包含合成生物学、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工程技术这4个专业，精准对接了首都的高精尖产业人才缺口。其中这个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工程技术也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是我校联合软通动力和北京通州发展集团等头部企业共建了京津冀信创产业学院，这个是在通州的信创小镇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个学院呢是北京市经信局统筹指导下，学校跟软通动力和通州发展等头部企业联合共建的产教融合的一个标杆项目。然后这个园区呢，我们是实行2+2的一个订单式加定制化的培养，开设了企业订单班，学生在前2年是在我们学校的顺义校区来夯实基础，后2年呢是直接去到通州的这个产业园区去学习，并且住在那里，就是实现了招生即招工、毕业即上岗这样的一种模式。今年这个产业学院开设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工程技术2个专业，未来我们也是可能会包含到了我们信息学部所有的这个工科类的专业。
1: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校区哈，现在也有一个听众在问，

0: 我是合并到了我们传播学专业下面的一个方向，然后顺义那边的表演学部的去年的广播电视编导跟今年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但他还是在表演学部，
2: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顺义校区。
2: 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徐景老师啊，先介绍一下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今年的招生专业都涉及到哪些。
1: 好的，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我们学部呢探索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与传媒类以及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融合发展，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专业呢今年有三个大的板块，第一个呢是艺术类的提前批，包含了动画的日语国际课程班，第二个呢是普通的批次，像传播学、英语的国际中文教育与跨文化传播、英语的数字商务以及翻译智能，以及翻译的智能翻译，还有新增的一个叫做国际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用五个普通类的这个批次的普通专业。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班型，比如说有三个英文授课的双学位的国际课程班，像金融学的国际课程班、会计学的国际课程班以及传播学的国际课程班。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中外本硕的实验班，像西班牙语的数字传媒中西实验班、法语的全球品牌战略管理中法实验班以及德语的商务经济中德实验班，这样的几个国际的班型能够融通中外，可以轻松的实现对接国外的知名院校。
3: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传播学和英语专业今年会有一些升级和调整，那具体到这些专业上会有哪些的变化呢？
1: 嗯，好的，像今年我们新增了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啊，以及呢英语当中的国际中文教育与跨文化传播专业啊，那同时呢传播学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其中刚才像倪老师提到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呢融入到了传播学内，更加突出了

0: 有我陪着你，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适合选择专业组，也就是不限科目组，那就是如果说是愿意参加这些出国项目的话，就是最低分去年是435分，就是差不多先上5分。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不想去这种国际项目的话，去年最低是446分。
2: 嗯，
1: 好，北城的法西德中外实验班能实现本硕连读吗？
0: 这个是可以的。那请徐老师介绍一下吧，
1: 一下
0: 专业对口。
3: 好的，是的。法西德这三个是我们叫做中外生硕的这个班级。
1: 嗯，
3: 那这三个专业呢都可以在基本上是我们是有3+1+1或者是4+1或者4+2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进行培养，就是在国内读个3年或者4年，然后再去国外就直接针对海外的一些名校进行生硕了。
2: 嗯，还有问是地政选科的，选的是史地政，01不限组色弱能够报吗？
0: 选择史地政01不限组的话是可以报的，因为01组里面我们虽然有部分专业，比如说教育学，它是有严格的一个体检限制的，但是大部分专业是不限制，所以说如果你选择这个组的话，我们是不会给你调剂到你本身不能去录取的专业，但是你其他专业都是可以选择。
2: 好，康复治疗专业有升硕的可能吗？
0: 都是有的。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它是都是可以去考研，只不过是有些专业有我们自己学校对应的硕士，有些专业没有。目前我们学校自己的硕士点的话，就是有社会工作、中药、电子信息包含计算机和软件工程，然后还有设计的话，我们有很多个方向，就是基本上我们自己学校设计类的专业都有对应的研究生方向去对接。另外还有就是公共管理、文物和戏剧与影视中的广播电视编导和影视表演，还有播音与主持艺术，这些专业都是可以对应我们学校自己的硕士。另外我们学校还在持续的申请更多的这个硕士点，至少我现在知道的明年就会有新增的有3个点，然后所以说持续等到4年后，也就是说这届学生录进来以后到4年后，我们肯定还会有更多硕士点。我们的目标也是将来我们所有本科专业都有对应的本校硕士点可以接受。
2: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招多少人今年？综合分大概多少可以报？
0: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话，今年这个招生计划还是以那个就咱们北京考试报发布的那个专业目录为准，应该是可能我听说的是今天可能就能发到学生手
2: 里，
0: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那个本儿。对，
1: 好，孩子出分之后想要上北城的设计类或者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填报志愿的问题，他应该怎么去报？是第一个就填北城吗？
0: 这个刚才说过了，我们在投档阶段还是平行志愿的，也就是如果说你有其他学校想要更想要报考，或者说想要尝试的话，是可以报在前面的，把我们放在后面，不会影响你被我们学校录不录。但是你录投进来，就是对于我们学校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和其他的，也就是设计学类这两个专业不在一个组，所以说你要做一个取舍，你是更想去上哪个的话，你需要把我们学校的这个你想更想去的这个组放在前面。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如果说能进到前面那个组的话，自然就进去了。如果进不去，后面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保底。
1: 好，国际项目是4+0还是3+1呀？
0: 刚才徐老师说过的，就是我们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的这些专业，也就是我们02专业组，还有包括我们在美术类里面有一个日语动画，这些专业都是需要出国的。然后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是跟那个德国院校合作的，数字传，就刚才说的数字。我看一下，是数字媒体艺术和产品设计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它是一个4+0项目，就是只要在国内期间应该是大三上学期之前达到了一个英语考核要求，那个要求目前看的是相当于多邻国考试95分以上，就达到这个要求以后是不需要出国，4年就在我们北京城市学院读完就可以拿到我们学校和德国合作院校两个学校的学位证。
1: 好，这个问题我提给徐老师吧，就问一下这个传播学主要学什么，简要介绍一下。
3: 哎，好的，像我们传播学专业呢，其实是一个这个老牌的专业了，从1999年其实我们就开始招生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了这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啊。那我们主要是像传播学，今年我们有一些调整啊，更多的还是立足于首都服务区域的办学理念，然后打造了一个实验班，叫做视听传媒实验班，以及呢四个特色方向班。四个特色方向班包含了融合新闻与数字传播、融媒体创意传播、数字视听传播。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节气。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上线，一网通办便利疏解人员；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服务机采用，实现劳动争议异地立案；副中心绿意大运河 CarWalk 路线串联5大滨水地标；茶饮香囊跨界出圈，北京端午消费市场呈现新趋势；北京市属公园端午假期第二天迎客超38万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端午假期，文旅通州推出绿意大运河 Color Walk 徒步路线，串联西海寺公园、燃灯塔、大光楼、千河泄露桥、月亮河小镇五大拼水地标，为市民提供一条兼具自然风光与文化体验的夏日徒步线路。据了解，该线路从西海寺公园出发，荷塘涟漪与近百种花卉交织，端午期间还上演了水上扁带、独竹漂等非遗绝技及曲艺表演。沿绿道前行，燃灯塔庄严伫立，古建筑群在绿荫中更显古朴。大光楼是观赏运河落日的绝佳位置，金色余晖洒满水面。千河泄露桥以河为灵感，白色曲线层叠舒展，已成为副中心最受欢迎的滨水打卡地之一。终点月亮河小镇晚风轻拂，是集汇聚美食与文创，为徒步之旅画上烟火气十足的句号。全程约5公里，蓝绿交织，步步清凉，适合散步、跑步、骑行，打开副中心的护眼模式。本周末，通州区西集镇花样夏日狮子座花海嘉年华在狮子座花海举办，活动及文创市集、乐队演出、助农展销、汽车展会、户外烧烤于一体。

0: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1: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0: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1: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类，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0: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8.37 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居前三。假日期间，各公园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香山公园推出赶考香山红色研学游，在双清别墅等点位基础上，新增中央政策研究室旧址、新华社总编辑部旧址等研学场所，组织亲子家庭聆听革命故事，制作端午香囊。国家植物园北园推出植物园里的自然笔记观察绚烂夏花科普活动，带领孩子观察夏花形态，学习花卉速写。国家植物园南园寻爱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希望您度过了一个快乐平安的假期。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假日期间，很多市民都有出行安排。京津冀之声提示您，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那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上线；
1: 链博会开幕在即，记者探访发现 AI 最抢眼；
0: 天津海关出台12条便利措施，助力建设北方会展之都；
1: 端午节，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
0: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发展建设方面。6月22号到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盛大举行。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一大亮点。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

0: 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 1022.5 亿元，增长 65.5%， 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 45.5 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 79.8%， 其中进口铜矿砂 100.5 亿元增长 22.8 倍。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立足于更好服务疏解人员和往返金雄两地居民办事需要，金雄两地人社部门通过仲裁自助受理一体机，依托北京仲裁数字化平台，真正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数据来回跑、群众少跑腿。
3: 据介绍，一体机集成了从流程指引、实名认证、提交申请、证据上传到立案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自主服务功能。劳动者只需用身份证在感应区一刷，系统便自动识别身份信息，随后按照屏幕提示扫描上传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等纸质文件，提交后所有数据实时加密传输至北京调解仲裁服务平台进行后台审核。
2: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金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依托完善的协作体系与网络支撑，通办业务稳步扩容，从最初的9项高频事项逐步拓展至16项，最终实现138项全量社保业务落地。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最快当日可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3: 下一步，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社保协同合作，逐步扩容同市同标事项，推动跨省通办服务从通五廊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2: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4: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0: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3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5: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6: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然后寓教于乐的那种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3: 继续来关注3地热点。

泰城试点启用无人机设备，在严管路段采集不按规定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经过前期测试，依托北斗定位、 AI 识别等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无人机可以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判定，识别是否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同时能迅速完成对车牌号码、车

0: 无人机管理平台，经交警复核后将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实现识别、警示、抓拍、取证、告知全链条闭环，成为移动的空中电子眼。无人机还搭载了喊话模块，可提醒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通行秩序。
1: 再来关注教育领域，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0: 今年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张爽介绍说，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堂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对新技术感兴趣、愿意主动钻研的学生更适合报考。
1: 日前，河北省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3: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5: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

0: 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1: 是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相关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97%。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

0: 赛事与民俗表演，金龙巡游与端阳市集同步上演。
1: 这个端午假期，作为第十八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的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奉上了多彩的文旅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浓郁的端午风情。同时，世园西夏夜也精彩启幕，超过500场活动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拿两片粽叶这么一对折着窝成一个小漏斗。
3: 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馆门前的端午民俗工坊，包粽子等经典传统民俗项目吸引着往来的市民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感受这份端午魅力，
4: 参与了做这个艾草包跟香包的活动，感受到端午节的节日气氛，带孩子来体验也挺好的，
5: 体验了包粽子，还了解了一些端午节的由来的一些故事，让我的知识更加丰富。
3: 民俗体验全天候对外开放，制作艾草香包、艾草花束最受市民欢迎。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张瑞苏介绍，
6: 这个艾草香包里面的材料是由艾叶、薄荷、陈皮、桂花等材料配制而成，闻起来有非常浓郁的草本清香。制作艾草香包也是端午节一种传统习俗，代表着驱邪避讳、祈福纳祥，把这个香包佩戴在身上。

0: 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慈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2: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1: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

0: 天津市区及滨海新区塘沽的跨城贯通，为京津冀游客提供早出晚归、边走边玩的一日游新选择。
1: 端午节假期2026京津冀拳击争霸赛在天津市西青区杉杉奥特莱斯火热开赛，赛事由西青区体育局指导，市拳运动协会主办，吸引京津冀20多家拳击俱乐部2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三地热点的最后是一则提示，出游时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铁路部门提示，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
1: 来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与库拉索队以0-0战平，两队各取一分。本场比赛由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判，这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担任世界杯主裁。同时，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裁判，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比赛。周飞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中登场的中国助理裁判，傅明成为世界杯上首位来自中国的 VAR 裁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支传统强队荷兰与德国分别在世界杯历史上创下纪录，荷兰5-1横扫瑞典，这让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常规时间与加时赛的不败场次达到14场，超越巴西队在1958年至1966年创下的纪录。
1: 今晨两连胜之后，德国积6分排名小组第一，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继墨西哥、美国之后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这场比赛更让德国球迷开心的是，40岁的老门神诺伊尔迎来个人世界杯第21次出场，就此超越法国名宿洛里，成为世界杯门将出场次数第一人。
0: 综合多方消息，当地时间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3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
1: 根据此前消息，万斯称美伊谈判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

0: 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没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进屋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继续为大家带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大展，我们一起来在首博遇见黄金安第斯。远渡重洋的文物携来南美大陆千年回响，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荟萃800件古代遗珍。上期品读玛雅的世界，本期聚焦安第斯的宝藏。西潘王陵文物首次来华，不少国宝首度走出秘鲁。墨且金饰、彩绘陶器、精美织物齐聚展厅，先民无成文典籍，以黄金铸礼，绳结在世，凭借精湛冶金技艺铸就多彩文明。安第斯文明何以不靠文字绵延千年？黄金古物藏有哪些远古秘史？运河之上在文化和遗产日到来之际，带您走进首博大展，品读独树一帜的安第斯黄金文明。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是请咱们首博的老师们来介绍过了这个展览当中啊有关玛雅的这个部分，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有关安第斯的这个部分。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嘉宾，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赵雅卓。赵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另外一位也是咱们这个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首都博物馆的孟哲。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安第斯其实是体现在咱们大展的主题的第二个板块，每一个主题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主题叫王的宝藏，黄金、权力、永恒。也非常难得，安第斯展区的半数文物他们都是首次出境的啊。
1: 是
0: 而且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咱们国内展出。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安第斯文明它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1: 可能有一些听众啊对安第斯文明呢还不是特别了解，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西部，因为这个安第斯山脉呢刚好贯穿南美洲西部哈。所以呢这个安第斯文明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指这个区域的这个文明哈。然后我们这一次展览中呢主要涉及到的是秘鲁的安第斯文明，因为秘鲁呢正好在安第斯文明的这个中部地区，它是它这个文明的核心地带
0: 啊，
1: 所以也可以说是安第斯文明的主要的代表。
0: 秘鲁马丘比丘是那儿是吧？
1: 对，
0: 最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哈。
1: 是，
0: 大家很熟悉。
1: 我们这回展览哈，就是也是为了观众更好理解这个关于金属冶炼它的金属的加工工艺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它发展的一个历程哈。然后我们呢特意就是将它这段历史啊以一种时间的脉络的形式来展现的，从最早的这个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开始讲起，然后后面茶文文化，然后几乎同期的茶文文化，然后后面是墨切文化，然后再往后呢，那个是瓦里帝国，然后锡坎文化，最后呢到这个印加帝国，就我们分了差不多5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北部沿海地区的这几个文化呢，可能它的确实黄金方面的这种器物和的它的这种信仰方面结合的会比较深度一点，然后所以呢这块我们是重点展现的是主要是黄金的这种然后其他的文化呢也有很多黄金和其他金属的这种使用和这个表达它的各种信仰体系啊，或者它的这种城市的仪式啊、奠基仪式啊，或者是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的治理方面的这些，也会结合其他的这些文物，比如说瓦里的织物啊，或者印加时期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仪式啊，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些贵族所佩戴的饰物啊，然后这些东西都会结合在这个展览当中，为了更全面的来介绍这个文化。
0: 说到的它的这些文明，我们听的名字都有点陌生哈。
1: 是，确实
0: 我感觉以前历史课本里好像也没有学到这么仔细过。
1: 您说对了，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秘鲁安第斯文明这个阶段它是没有一个文字的历史，然后它没有文字呢，它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文献的方式来记录这段历史，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只有通过考古的时候呢，它就相对它就很难解读，然后所以

0: 说有后来的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月亮神庙、太阳神庙这块然后尤其是月亮神庙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发掘，但是墓葬方面呢，其实在早期是比较少进行科学发掘的。然后1987年的时候呢，这个墨切的这个西潘王陵啊，其实是一开始先是被盗了，被盗了以后呢，盗墓贼呢他们产生了内讧，然后被捅到就是警察那里去了。然后警察突然发现有这么多文物，很精美的文物流失了哈，然后赶快给考古学家打电话，然后这个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呢，他就赶到现场，已经看到有一座被盗墓啊，已经是被盗空了，几乎就可能很少的文物留下来哈，他们做了一个赶快进行了一个清理，发现有几件重要文物还是保存了下来，比如说这次我们展厅里面展出那件一米长的这个大权杖，这是一件铜制的权杖，然后顶部是一个建筑的造型，非常的
1: 精美哈，
0: 对对，制作是非常精美，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后来清理的这十几座贵族墓葬当中唯一一件这么大型的权杖，这个所以多亏啊这个考古学家，一是他赶到的很及时，二是他们抵住了这种压力，因为当时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哈，因为你想想断了别人财路，他肯定是受到很大威胁，但是他们很坚持，后面呢因为国家的这个发力哈，也是保护了他们，然后经过了20多年的这种清理，一直到2007年才基本上把这个这块有一个叫做墓葬平台的这么一个遗址啊，基本清理
1: 20多年，
0: 对，一直到2007年才完全清理完，一共是16座贵族墓，然后其中呢大概有3到4座墓呢可以判断为是这种王一级的啊、
1: 哦，
0: 然后西潘
1: 比较高，
0: 对，西潘王墓呢就是他们发现的第一座这种王一级的墓，是在这个墓葬平台的这个上，就是最低层的这个顶端的部分啊，然后西潘王陵墓呢，它这个编号1号墓，它的当时发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轰动呢，因为它一是它保存的特别的完好，它没有受到一点的这个盗扰的这个痕迹，然后它的这个墓葬呢一开始是发现了它的祭祀坑，就在它旁边有一座祭祀坑，里面放的全都是这种陶器，而且还有这种食物的残留，然后祭祀坑发现完以后呢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是5×5这种方形墓葬哈，跟咱们的这个古代墓葬其实结构很相似，然后而且
1: 人类的这个智慧看来是相通的，
0: 对对 对, 对，
1: 隔着这么山水遥远
0: 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发现的这个文物呢又保存特别完好，它的各种这个金器啊什么的，这个青铜器、金器、银器，还有这种各种合金的金这器物啊，都保存在它的这种大型织物里面。秘鲁安第斯的这个，他们有个特点是把这个人，这个墓主人啊和他的随葬品全部包裹在这种大织物中，它是包裹了3层织物，然后外面呢又做了木质的这种棺，然后它周围还有这种4个随陪葬的人，然后周围还有这种龛放置了这些它比如说这些陶器的这些祭品，然后它的这些器物当中呢又有很多层的这种，大概据说有20几层这种随葬品，然后清理出来完以后呢，就能够将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墨切文化这个高等级的这个贵族它所有的这种穿戴，然后呢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因为在很早以前吧，大家都知道墨切人可能身上有穿戴各种祭祀的这种东西，因为在壁画还有陶器当中

0: 鹿的奔跑的样子，然后呢它是采用的是一个镂空的这种造型，它是把这个鹿的造型啊是周围是镂空的，然后鹿呢是用这个绿松石来镶嵌的，这种是用非常薄的这种绿松石片镶嵌的，然后周围还勾了这种用金珠子，对，
1: 38颗金珠子，
0: 对，周围这个金珠呢也体现了它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它的这个焊接技术。它在这个墨切这个时期焊接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哈，它不仅仅是这个珠子跟这个中间的圆形的这个耳饰是焊接在一起的，它这个珠子本身其实是也是两片特别薄特别薄特别小的这种小金片焊接在一起的
1: 啊，
0: 所以它可以说它这个焊接工艺还是非常的高超的。
1: 于行成说，嘉宾老师提到这个巨大的金属耳饰，它是古人改变和装饰自己的外在形象。他说，我印象里玛雅人还在面部和其他部位有用那个刺青，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纹身的。

0: 这件小武士像在布展的时候我们也都特别喜欢，它萌中呢还带了一丝威严，它通体呢是用这个绿色的这个孔雀石来制作的。在安第斯文明中他们也有一种信念，就认为就是万灵论，就是万物有灵，山川湖泊自然界的任何这个存在的物质都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们选取一些材质也是有一些意义的。然后它这个整体的它虽然小，然后但是它的配饰很全，头上呢有月牙形的冠饰，然后有金面具，还有鼻饰，他的右手呢还持了一枚权杖，权杖呢就代表了一个威严的一个象征，然后他的左手呢持了一个盾牌，也表明他是一个武士形象的一个特点的一个体现。所以他通体呢就存在两种特别珍贵的材质，一个是黄金，一个是孔雀石，就代表了他肯定不是平凡的平民可以拥有的东西。所以他可能就是正是因为他这个材质的珍贵和他的这个精湛的工艺呢，也表明了他不仅是一个随葬品，也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表明他身份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
1: 哦，
0: 对，具体可以欢迎大家来展厅看，就是我们一个明星展品，
1: 小小的明星展品，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件更大的明星展品，
2: 大大
1: 被称为叫秘鲁的蒙娜丽莎的墨切金冠，而且这个金冠是他们流失海外20年，后来通过国际刑警追索回到的秘鲁，
2: 是这样。
1: 这个才是真的 C 位的，
2: 对，
1: 明星展品，
2: 是这样的。这件文物呢，确实非常难得。它首先呢，它是一个章鱼形的一个造型，它外侧呢，
1: 就是、
2: 这个
1: 头
2: 造了，
1: 就好多这个
2: 对这个
1: 角
2: 八条
1: 须子，
2: 对八条触角，这个章鱼的触角，然后这个触角的尖端呢，还塑造了一个鲶鱼头的这个形象哈。它是两种这种海洋生物的一种结合，然后中心部分呢，其实是一个人面，这个人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它结合了。

0: 古代的青缕玉衣
1: 啊，对，我当时看的也是说这个有点类似，哎，
0: 对，而且它其实也是在墓葬中使用，它除了在祭祀当中使用，它墓主人去世的时候，它也会在墓葬中使用，所以它是穿戴在身上的。其实就从西潘王那时候开始啊，它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它身上其实也是穿着一个袍子，上面缀了金皮。

0: 我不惊讶，辣椒我
1: 好惊讶，辣椒口味的，对对对，喜欢吃辣的，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试。
0: 他们那边真的好喜欢辣椒啊，还会撒各种辣椒粉。
1: 对，没错。
0: 来，观展提示跟紧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展览特别重磅，所以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有调整，是吧？还有一些要提示大家的。
1: 没错，没错。嗯，
2: 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改成每周二闭馆了，跟大家以往之前认为每周一闭馆有所调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提倡各位观众呢，绿色出行。
1: 对，因为这次停车场可能不太能使用，实在是非常抱歉哈。
0: 对，因为有好多这个团队来，
1: 对对对，
0: 大
1: 团队比较多。然后周二的这个闭馆，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跑空，千万要选好了日子再去。
0: 而且咱们晚上还延长了闭馆时间，
1: 没错没错，
2: 延长到晚上8点。
1: 是，
2: 嗯，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可以约上朋友，带上家里人，然后来继续来首都博物馆参观。
0: 这个就是你们比较辛苦啊，但是真的确实是方便了大家。我们通过2期节目深度解读了首都博物馆的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整场展览以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明密码为核心，完整呈现了美洲两大古文明的发展脉络，既有玛雅文明的神秘深邃，更尽显安第斯文明的璀璨壮阔。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一件件珍宝中窥见安第斯延续3000年的太阳崇拜、顶尖的黄金冶炼技艺，也通过西潘王陵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磅文物，让我们刷新了对于安第斯的一个全新的认知。同时呢，展览也清晰地对比出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发展差异，更让我们发现中外古文明跨越山海的相似和共鸣。以物在史，以展观古，这场大展完整复刻了美洲古文明的鲜活印记。也欢迎大家走进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亲身感受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震撼魅力以及远古文明的独特张力。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8: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协同发展进行时。
1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伴着端午节到来的，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啊， 吃粽子，还有龙舟赛。从端午节前一直到今天，全国各地的龙舟赛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啊，据我所知，在端午之后，我们全国各地还会有

0: 精彩纷呈的龙舟赛会呈现给大家。趁着这热闹的龙舟赛，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从龙舟赛里来看看京津冀的水上运动和水上产业。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研究员何文义。何教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何教授是一直在研究体育产业哈。据何教授说，北京大学的龙舟赛队啊，这几天也非常的忙，端午前后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好多地方来邀请这个北大参与他们的活动，啊，这个北大龙舟队目前的队伍都不够用了。
0: 可以看出来，现在龙舟特别受关注啊。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北京 TBT 业余龙舟队的队长张娜，张队长好。
2: 大家好。
0: 哎呀，张队长，就是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的嗓子有点跟往常不太一样
0: 啊，
2: 每到端午嗓子必哑，
0: 每年都来一回。
2: 因为每到端午的时候，我跟那个何老师他们的队伍也一样，我们临到端午的时候呢

0: 通过大声的这种喊口号来去激励大家努力的划船，所以说呢每到端午嗓子闭啊。这个鼓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首先呢一般得是队长核心，第二个呢
1: 对于这个节奏和速度的把控它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嗯，对的，因为这个龙舟的比赛的话呢，相对来讲体能输出也比较大，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特别是长距离500米的时候 一定要打战术，起步怎么样打，巡航怎么样打，冲刺怎么冲，说在这时候呢除了就是通过这个鼓点来去激励大家，还有一些口令让大家再做一些这种转换变频。据说这个口令各个队都不一样， 跟暗号似的，是不是就跟咱们过去的曲艺节也有自己的这种小的暗号，别人是听不懂的。
2: 在每一场比赛都是同样的队伍，每一场比赛的这个口令的转换的时机啊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每支队伍为什么就是鼓手一般会让队长去做呢，他对整个全队的这种体能临场发挥啊都要有所把控，什么时候冲刺你冲太早了坚持不到最后被反超了也是很难过的，所以说
0: 怎么样把全队的体能刚刚好的发挥到极致，这个时候是每一场比赛当中我最关注的。好，您看张队长是业余龙舟队的队长啊，那参赛的队员这两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喜欢龙舟的朋友啊这两年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会儿也跟我们来说说，能够看出现在龙舟这项运动在北京乃至京津冀啊还有全国范围内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新面貌。说到 端午的龙舟赛啊，这也是典型的水上运动，其实过去啊一提到水上运动，像我的父辈啊能想到什么呢，首先就想到游泳，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水上运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再去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水上运动能说出来的这个门道就多了。何教授，现在我们适合大家日常生活体验的水上运动有哪些呢？
3: 大概有像赛艇啊皮划艇啊 帆船、帆板啊，还有摩托艇啊、龙舟啊、漂流啊、蒲泳啊等等，大量的还有一些民族民俗的一些社区活动，作为一种游戏啊，作为一种活动，都开展的比较不错。
0: 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见的比较多哈，比方说

0: 对对对，
1: 我们一提漂流，老觉得是不是就是游玩项目哈？
0: 对。
1: 但是您觉得，按照体育产业来说，它也是一种体育产业？
0: 体育产业实际上是我们讲主要是运动项目，项目的选择通过规则化、标准化之后拿到竞赛了，它就是竞赛体育项目。
1: 嗯。
0: 然后平时的话，它可以做一种娱乐项目、游玩项目。
1: 嗯。所以大家老说文体旅游，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也想问问何教授，您一直在说这南方它的水域那是天然的，大家是就在水边生活长大的，那北方啊，它的水上运动发展有它自己的优势吗？和南方相比，他们的布局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整体来说，这个南北差异啊，就是说南方的水流可能会更急一些。
1: 嗯，
0: 北方的话呢，看什么地方，像京津冀这个平原地带，可能水流比较缓，湖泊比较多。啊，所以像北京的话，无论是像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北河，还有金运河等，这个水

0: 仅包括你这个水面，就是水域的这么一个基础条件，它还需要有一个活动内容的植入。就光有水面没有活动，它也形成不了消费，是吧？只有有水面有活动啊，才能形成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打造这个消费场景的话，实际上无论是冬天夏天，那冬天北方的话有个好处是结冰，冰上也是一个运动，是吧？水上和冰上，包括我们现在龙舟也有一个新业态，就冰上龙舟。
1: 对对对，
0: 这几年冰上龙舟也是非常火爆。
1: 张队长也参加过吧？也改为这个冰上龙舟，这是北方的特点了。
2: 对，从2018年开始起，我们每年是冬天滑冰龙，夏天滑水龙，
1: 对吧？所以有人说北方的水上运动啊，只有半年，冬天不行。其实冬天可以转一个形式，
0: 对，有特色，
1: 有的自己的特点，是吧？更好玩。真的是何教授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北方它的水上运动，它其实可以幻化出更多的形态来啊！您看，从竞技变到了娱乐了。所以，那目前咱们从整个京津冀地区啊，我们一直说协同区，咱们水上运动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产业在数值上啊等等，有没有比较可观的一些进步呢？
2: 我现在了解到，因为我们外出打比赛的话，特别是打京津冀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这块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在天津，包括在那个河北，都会有一些规范的一些水上基地来去开展龙舟运动。
1: 天津在海河那块吗？
2: 天津一个在海河，另外有一个我们是跟天津的南开大学的一些水上基地啊，搞一些很好的一些共建。另外有一个在宝坻的那块有一个非常非常规范的一个水上基地，它那上面有丰富的龙舟、皮划艇啊、桨板的一系列项目都有。
1: 那河北哪些城市比较？
2: 河北现在是这样的，在秦皇岛、迁西，它就有一个潘家口水库嘛，迁西。

0: 这种文化命脉啊，所以大运河啊，尤其是副中心，它这片水域，您觉得它现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我刚才讲的这个光水域谈不上优势，是吧？因为这么宽的水面，其实到处都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 把它打造成一个体育的产品，这是有优势的。因为大运河北首的话，这个是可以把它用文化给串起来的。我曾经在几年前设想过啊，搞一个大运河龙舟接力赛，或龙舟赛，从杭州沿线的城市每一个城市搞一场比赛，可能花一个月两个月给它搞完，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文化的一个 IP。 这样子，如果说 IP 是北京发起的，就在北京了，所以这个是可以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水域其实是个资源啊，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就龙舟赛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仅仅是在通州搞，要沿线的运河的城市给它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的 IP
1: 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形成产业。我们传统的这个龙舟赛，其实我们在端午节搞龙舟赛，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在搞个节庆。节庆的话，它是产业的角度，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是吧？所以通过文化体育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地方政府都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像通州，那它那如果发展产业的话，它也必须要去这么去做。因为我们讲一个体育的事件，它能够拉动经济发展。 我们讲文化也一样哈，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一场演唱会可能拉动了20亿的消费，是吧？包括我们一场这个奥运会，那可能拉是几十亿的这个甚至上百亿的消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拿体育或者文化事件来促进消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而且它还有传播的价值，综合效应都有。通州大运河其实是要做几个拥有自己 IP 的一个产品，无论是龙舟赛还是水上活动的啊，都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产品的话，可以每年都可以进行这种变现，通过旅游来变现。
0: 何教授刚才提到了一点，说特别想组织一个龙舟赛哈。

0: 那么这个水上运动在您看来已经有自己的IP了吗？
1: 对，它实际上是依托于运河公园来开展的，运河公园是一个大平台，它里面植入了些内容，我为什么讲这个平台 的价值取决于内容的丰富，如果内容越丰富，这平台越有价值，如果这个平台就一个片水域没有活动，不允许人在水面活动，它就没有价值了，也没有传播力度。通州必须要加大内容创新，使得这个皮划艇赛艇的培训俱乐部啊，各种俱乐部建在那个地方，然后各种比赛引进，
0: 是吧，让内容丰富起来，冬天夏天都可以搞，是吧？所以何教授您看，现在其实在附中心啊，我们能够看到也这一两年推出了很多水上运动和水上赛事，比方说这个龙舟赛是一个，每年还会有我们的桨板大赛、皮划艇大赛，都是年轻人特别热衷的，也在附中心开始搞起来。但您提到的 一次比赛它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带来很多的消费，这消费是不是还得打造场景，比方说周边还得建

0: 是需要一个要素，比如从青少年培训，因为体育嘛，实际上是一个技能性这个文化，他首先要学会这项技能才会参与。你不会游泳就把扔到水里，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学会了你才能去游泳。包括我们龙舟也一样，你不会划你是不会上去体验的，只有会划才会去竞赛。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从基础做起，培训学校啊，俱乐部啊，培训完之后你要有用去要有比赛啊，用赛事来促进他训练，然后促进他们去学，是吧？那学赛练一体化，这样子呢才能吸引到人群。

0: 地方，俱乐部培训学校能不能落在这个地方，就把所有的综合的水上运动的要素的东西都集中在比如说这个潮白湖边上，这个通州运河边上，
1: 嗯
0: 啊，形成集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的东西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才会形成一个爆发。比如我们就赛事也可以放这里，
1: 嗯，
0: 就行业协会它可以制定赛事计划的。
1: 对，
0: 我这个协会每年有多少赛事，是青少年赛事还中老年赛事还是社区赛比赛还是团建比赛，

0: 这种就形成一个大的场景，这个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场景，是一个促进旅游文化消费的一个大场景。所以我是想呢，就说这个方向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的话呢，就说我们讲良性循环之后形成的一个水上运动的生活方式，就北京人是但凡要亲水也好啊，要参与水上运动也好，他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嗯
0: 啊，形成。

0: 已经高级到这个程度了，有各种材质
1: 的、嗯、
0: 对吧，那个碳纤维树还特脆，两个板要碰一下没准这那么贵的板它就报废了，所以您看这都是消费，是不是张队长？
2: 对，我们的俱乐部的这个所有参与的人，我们是建立了一个体育消费的意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获得的一些公司给我们甚至一些现

0: 前段时间在做这个体教融合的防溺水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推广会啊，就要听到一种反应，就某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防溺水的工作是禁止中小学生到水上去参与任何活动，禁止中小学生接触水面，
1: 家长还得签字呢。
0: 对对对对，就是防止溺水，他不是说教你去学会游泳啊，教你一些防溺水的技能，而是让你不要去接触水。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是要通过这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明白您说的，比方说从水务部门它是要防汛的啊，那肯定当河道汛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不能，我们汛期肯定是不能行船了，那平时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本身他们是一个体育运动，是户外运动，跟你的水面发生事故，他不会去因为这个责任问题要求这个水务部门去赔款之类的东西，是吧？你只要有告示在那边就行了嘛，就法律问题法律来处理，安全问题责任问题给他分清就行。
2: 对，我这边也特别同意何老师的这个说法，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我是想到在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要疏不要堵，实际上你把一块水域去交给一个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体来去把它去管理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安全的预案，是吧？
1: 对，
2: 如果出现落水什么也会有解决的方案，
1: 专业的
2: 这样的话反而能够确保。我曾经也跟他们了解，按照说你玩龙舟那么危险什么什么样，其实作为我来讲哈，我是把龙舟作为我一生来去做的话，我可能比任何管理者更加的去关注安全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俱乐部我们有救生员，我们的俱乐部有持证的教练员、裁判员，有安全员，所以在这每一次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必备的一些急救的措施，会有一些前端对大家进行提醒的一些免责条款，我们都要签。然后呢，我们会有保险。我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俱乐部一直能够坚持下去，把我自己热爱的项目，我终生能够安全的从事下去，我会去甚至比管理者想的更多的一些措施，
1: 这就是
2: 确保他安全。
1: 何教授刚才说的，市场主体越多，市场的竞争越充分，反而可能越安全。
2: 是的，所以
1: 不是说我不允许这个准入。
0: 还有就是整个这个防范措施里面，比如保险跟进，是吧？体育本身是技能性的文化，它的危险性取决于什么？水平。
1: 对，
0: 你水平越高，技能越高越安全，技能不高反而安全性。所以你还是要让他符合他的意愿去训练他的水平，提升他的水平。
1: 是，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是在也是刚才何教授提到的我们水上运动比较强的国家德国，他们很多参加水上运动的小朋友有一个游泳训练，他不穿泳衣，就穿着鞋子穿着衣服在河里游，而且头都得抬起来游，就我们中国人说的狗刨。
0: 对，
1: 后来我看那个特别感触，说这就是紧急落水的时候
0: 救生，
1: 他的救生。
0: 对对，
1: 因为咱们都知道换上泳衣以后那个游泳的状态，他和这个还穿着衣服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这穿衣服鞋子我就不会游，我穿上泳衣戴上泳帽，我头低下去，哎，我能游。所以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路和状态。
0: 对防溺水就各种状况都会有，因为个人的溺水状态都不一样，各种情形都要模拟出来，然后让他训练出来，他就不会有问题。
2: 从游泳项目自身来讲，它是一种高危运动，但是游泳比赛不是高危。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个运动员肯定不知道。对
1: 对，
0: 要技能高嘛，水平高嘛。
1: 对，哎呀，特别开心啊！今天和我们的应该说是专业的我们的水上运动的组织者啊，虽然您的对角也一对，但是专业的组织者和我们全国权威的我们水上运动产业的教授啊学者一起来聊了北京水上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尤其是通州大运河边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

0: 药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卫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筑的城墙把光西门、肃清门以及全部北城墙分割到了新城墙的外面。工程由徐达指挥，华云龙实际操办。为了使城墙更加坚固，在原大都土城墙的基础上，陆续在墙体外侧增加包砖。这项工程用了两三年时间方才完成。徐达将北面新城墙的两座城门命名为安定门和德胜门，安定有着长治久安的寓意，德胜有着旗开得胜的寓意。同时废掉大都城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光西门和肃清门，修建后的北平城城门由原大都的11座变为9座。新的北平城平面呈近似正方形，自德胜门起向西南稍斜，与西城墙相接。九座城门分别是南面的立正门、文明门、顺城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齐化门、崇仁门，西面的平泽门、和义门，还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各高3丈有余，顶收3丈，北城墙高4丈有余，顶收5丈，又高又宽，很明显是为了加强防御。加上城外四周的护城河，北平城的防御功能基本得到完善。整体上看，因北城墙新建，街道网未变，但城门沿街道向南推移，城市格局发生了改变。北京的城门，老北京城门格局素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称。内城九门及内九由元代改建扩展而来，包括正阳门，正阳门居中为皇帝专用，崇文门用来收税，宣武门及刑场，朝阳门用来粮运，阜成门来运煤，东直门来建材，西直门是御用水，安定门用来班师，德胜门用来出征。九门均设瓮城、箭楼及角楼，城壕以砖石加固，桥梁石质，构成严密的军事体系。外城七门及外七因嘉靖年间蒙古威胁而建，原计划四面环筑，后因财力不足仅完成了南段，形成帽子城的结构。其门为永定门及中轴起点，还有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及东郊要道，还有广安门是西通卢沟桥，以及东便门、西便门。外城城墙较内城单薄，城门规制简朴，瓮城与建

白画碑都完好地保留在城墙里，更不用说还出土了大量的元代青花瓷器、漆器和琉璃器等，足见当时的居民离开时十分匆忙。还有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北城墙的西端是一个斜角而不是直的。虽有人附会五行之说，认为西北方属于乾位，有天门之称，西端城墙的斜角正好应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天象，属于开天门。但今天的学者分析，应该是受积水潭河道影响而形成的折弯，处于工期紧的施工实际，并非刻意规划。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是仓促而成的北城墙，也比元大都的城墙更加高大宽阔。城墙的修建，除了横向和纵向放置方格形木料，上下方格也加置立柱，筑城水平较前朝有了进一步提高。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徐达、华云龙整治北京城，执笔谭浩。不同的结局。徐达对北平城的规划影响了此后600余年的城市发展。华云龙除了主持北平城改造工程，对北平的军事防御、北方边防体系的构建做出不小的贡献。徐达和华云龙同为明初名将，人生结局却大不相同。徐达在洪武17年，即1384年10月回到南京，转年2月去世，享年54岁。死后

战线过长，防守太难，收缩防线是务实的举措，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双重甚至说是三重的智慧。这第一重呢，是军事家的减法智慧。元大都周长60里，11座城门，摊子呢铺得特别大，在当时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全面防御可以说是处处薄弱。徐达呢果断做减法，舍弃了光西门、肃清门以北的整个片区，将防守的正面啊大幅收缩。那新建的北城墙呢，高4丈有余，顶收5丈，规格远超其他三面，配合护城河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正面盾牌。这不是被动的挨打，而是以空间换时间，以收缩换坚固的主动选择。他把最可能遭受攻击的北部变成了一个预设的狩猎场，静待来犯之敌。第二重呢，是政治家的理智考量。一个新王朝啊，其北方军事重镇的城墙周长能超过南京的都城吗？这显然不合理法。徐达的南移呢，在物理上降低了城市的规模，也在理智上明确了北平它是藩平的地位。这可以说是给应天府，就是南京，绝对的尊重啊，一举两得。所以呢，徐达画的这条新线呢，是一条兼顾现实防守与政治秩序的理智线。他不是败退，而是为这个新生儿般的北平城穿上了一件合身且坚固的铠甲。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我们叫执行复盘。华云龙可以说是一个被低估的项目经理。如果说徐达是总设计师啊，那么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淮安侯华云龙就是那个冲在一线事无巨细的项目经理兼首任市长。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他经理固元都，是工程的实际主持者。他的任务有多重呢？我们来罗列一下。第一，城建局长啊，主持筑新城墙，给土墙包砖。第二，军区司令，以大都督府同知身份来总管北平军事防御。第三呢，是行政长官，以北平行省参知政事的身份来治理地方。第四呢，还是王府的辅臣，兼任燕王府的左相，服务未来的燕王朱棣。可以说啊，北平城最初的军政体系运转，还有它的城防巩固，华云龙都是最核心的操盘手。在开国名将如云的洪武朝啊，他可能不如徐达呀、常遇春那样光芒万丈，但却是帝国北疆不可或缺的定盘星。故事里提到，他最终被问责，在返京途中去世的结局令人唏嘘。这背后呢，是开国功臣与帝王权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张力。他擅居原相旧邸，使用旧物，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儿，但在朱元璋逞元末豪奢、严明纲纪的语境之下，却可能被视作心怀异志的苗头。一位实干家的悲剧，往往始于一些看似无关宏旨的打引号的我们说小节。历史记住了徐达的深谋远虑，也不该忘记华云龙的踏实苦干。好，第三呢，我们再来看证据复盘，可以说是考古发现的仓促现场。故事里最生动的细节啊，来自现代考古的发现。它呢就像一台时间机器，咔嚓一声定格在了1368年的那个秋天，工程现场很仓促。在上世纪70年代，施工队和考古工作者在拆除明清的北城墙时，在夯土的城心里发现了被完整封存的元代居民遗址。什么概念呢？就好比今天啊，为了赶工期建一栋新楼，直接就把旁边没拆干净的老房子囫囵个儿的给塞进去当了地基。您看，福寿星圆冠的圣旨白化碑原封不动地砌在墙里，精美的元代青花瓷漆器琉璃器匆忙地遗留在屋里，整个后英房胡同的院落只是被挑去了屋顶，就埋藏于万吨的夯土之下。这一切啊，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工期紧，任务重，快到没时间进行彻底的这个拆迁还有清理。北元的骑兵的威胁啊，如同是

0: 则汉漫九垓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您的这本书《母爱伴我行》。
1: 对，
0: 这本书您说是自己情真意切的每天一篇，然后呢日积月累，最后呢集结成册，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1: 对，
0: 那么很多人看了之后呢也是潸然泪下，非常的感动。
1: 嗯，
0: 那么当时怎么想到的要写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跟您后来全国各地的进行这种宣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个歌颂母爱呀，可以说很多人都跟我是有同感的。我这个写这个《母爱伴我行》这本书啊，是由来已久的想法。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在她47岁，我25岁那一年，我刚提升副连长那一年，她就走了。我是半年都睡不着觉，我真的一点事

0: 未成年人也好，他们的家长也好，还有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宣讲的。
1: 我是对教育是有情怀，是有初衷的，分三步走，第一步出书，第二步全国巡讲，第三步寻找合作伙伴，把它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第一步出书出出来了，我爱帮我行，同时我还出版了有《锦绣山河颂》《劳动美之歌》这些配套的著作，再加上我演讲呢，我把它搞了20多个系列的讲课的课程，准备用15年左右吧，完成这个全国的这个讲遍，就讲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第三步就是把母爱伴我行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拍出来，并且为了搞好这个感恩母爱孝行天下全国公益巡讲，我还专门作词主创了一首母爱伴我行主题歌。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步骤，以这个歌颂母爱为切入点，带动我们的下一代的培养，使党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落实。
2: 到全国各地进行宣讲，孙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会遇到不同的孩子，他又是如何面对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六月无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您说到了孩子，现在的小孩，他们一方面呢，就是心理他成熟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他的接触的外界的事物又比之前的那些代人要多太多了，所以其实跟他们打交道也不太容易哈。
1: 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客观条件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社会就那个状态啊。就我们虽然老了，我们也在跟着学啊。
0: 没错，
1: 你没出来新的东西，我们都在跟着学啊。孩子们现在见识广了，他是因为社会向前发展了，见的东西多了。特别相比我们那个时代，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嘛，他说一切，就不论我们论什么事情啊，一切都要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要放在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去论事。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条件太好了。
0: 是的，物质很发达。
1: 物质太发达了。

0: 习啊，他当做一种负担，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在跟他们有时候小朋友们单独座谈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的学习和爱国爱家，它都是一致的，
1: 嗯，
0: 都是统一的。你作为学生，把学习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行动。你作为一个家庭的孩子，你爱妈妈爱家就是爱国。
1: 嗯，
0: 你帮妈妈打扫一次卫生，洗一次碗筷，是不是啊？那也是爱国行为。爱家就是爱国嘛，不要把这个爱国啊，把它看得那么高大那么。

0: 向前跨，
1: 嗯，就变成他急的事情。
0: 哎，触手可及，他能够理解，能够感受到的，他就哦，我这也是爱国呀、啊。
1: 嗯，
0: 因为我说你的爸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干出成绩，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不是爱国？
1: 嗯，
0: 轮到你们现在还小，那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爱国嘛。这个去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啊，7月28号，我们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立，他们搞首批宣讲，选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
1: 嗯、
0: 搞首场宣讲，
1: 嗯，
0: 我就跟那小朋友们讲了两个红小鬼的故事，啊，一个王二小，一个这个小兵张嘎，
1: 嗯，
0: 哎，那孩子们就听得津津有味，那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他们是什么遭遇，是什么学习状况，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那个时候既渴望有一个学习的这条件。同时又还要帮助大人去打鬼子，是不是啊？去参加战斗。我说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是不是也更要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来时刻准备着
1: 有忧患意识。
0: 就是跟他们说忧患意识，他们肯定有生疏，是吧、
1: 啊、
0: 同时比到这中东战场嘛，好多国家都要砸仗，那小朋友被砸成那样，给他比照着说嘛。我说他们多少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房子炸垮了，这个衣服也没拿出来穿的，我说都要靠一些友好国家给他们投送救援物资。我说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应该拿什么行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呢、啊、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说留给你们自己去想，哎，你也不要都告诉他。
1: 嗯，孩子们就很听得进去、
0: 这个嗯、因为那都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我举的两个小朋友嘛，两个红色故事，
1: 嗯，
0: 本身我讲着讲着我就激动了，
1: 嗯，
0: 你要想感动听众，你自
1: 那你自己要先被打动、啊、
0: 你自己不打动不行，是吧？我的一个很主要特点就是讲着讲着自己就抑制不住了，
1: 嗯，
0: 你包括我讲
1: 心情流露、
0: 包括我讲朱老总的母亲也是、讲着讲着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了。你朱老总的母亲连姓名都没留下，但是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培养了一位伟大的总司令呢。
1: 您讲这些内容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针对不同的对象讲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才您说给孩子们讲，
0: 对，
1: 一下就拉近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而且内容孩子们也都是可触可及可感的。那么就是在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可能还有孩子的家长，是不是讲课的策略呀、内容啊都会不太一样？
0: 那肯定角度还是有区别、
1: 嗯，
0: 你像我这个经常说到我听我讲课的这个受众人群来讲的话，除了没有正儿八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过课以外、其他人群全覆盖了。没有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是因为什么？他们听不太懂，听不太明白，
1: 有点太小了，是吧？
0: 太小了。完了在深圳他们找了一个幼儿园，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请来，把他们的家长全请来了、我给幼儿园的家长们专门讲过一课、那家长，那大学的学生也是家长，
1: 对对，
0: 中学小学都有家长，是吧？
1: 是的，
0: 专门给幼儿园在深圳，
1: 嗯，
0: 给他家长讲了一课。我说你们这个学龄前的孩子的父母亲呢、应该注重什么呢？
1: 嗯，
0: 是吧？

0: 孩子就会跟你们起步走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孩子从开始学说话学做事都要正向引导。你说大学那是世界观基本上成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那就要给他们讲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啊，讲三观啊，
1: 嗯，是，
0: 讲三观。

0: 对，
1: 跟大学毕业生怎么说？
0: 对，
1: 那跟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跟他们怎么说呢？
0: 小学生的话呢，这个
1: 还有点懵懂
0: 啊，他有点懵懂、嗯，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说的太高大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教他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的同时，嗯、要注重提升学习思维，注重提升学习成绩。到了中学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思维转换搞好，因为小学升为初中以后，他的思维转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在小学很优秀，到了中学就跟不上趟了呢？他思维转换没有搞好，就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一个转换，没有搞好。那么在搞好思维转换的同时，一定要的话呢，这个多积累。你比如说我的母亲从小在我们时候，她教给我的几件宝，是吧？随身录就是随手
1: 随身录就是一个小本本，
0: 带个小本本、
1: 哦、
0: 带个笔、
1: 哦、
0: 随身录，
1: 想起什么就写
0: 啊，想什么记下来、
1: 哦、
0: 遇到什么就记下来、
1: 哦、
0: 还有剪贴簿啊、哦、剪贴簿
1: 剪报
0: 哎剪报
1: 嗯，
0: 再还有记日记，记日记就是每天记也行，你一天记个两三篇也行、嗯、注重是在思想升华上面、哦、在思维提升上面，不是记流水账，
1: 嗯，
0: 母亲就从小给我们强调这个，不是记流水账，就是说这样不断的从这些方面去升华，那么你的学习成绩、你的道德品质的培育肯定差不了。
1: 哇，这三件宝真好。
0: 哎，曾经我的母亲还在这个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给我

0: 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1: 您讲的这些总是能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身边的例子，延展开跟孩子们讲到底母爱是什么，爱国是什么。
2: 是的，
1: 给孩子们没有什么太深奥的道理。
2: 你比如你说现在单亲家庭，你说这个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不利，那我也经常结合我亲身经历讲啊，我的母亲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短暂的幸福，第二次婚姻是天大的错误，嫁了一个家暴狂徒，完了三年人间第一半的时候，把我们母子三人折磨得不像人样。第三次婚姻是一个长久的痛苦，最后找了我这个孙家继父，他五个孩子没有了母亲，病故了，完了加上我们两个，这就五加二等于七，后来又生了个小妹，我们兄弟姊妹八个，靠我继父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那不是长久的折磨，要不然我的母亲怎么47岁就离开人世了呢？我就结合这些不同阶段的那孩子，有的是离异家庭，有的是没人管的，有的是郁闷的，我就说我的母亲当年教导我们是说，她说大人的事情要相信大人会把它处理好，你小孩子着急没用，小孩子参与只会添乱。
1: 哎呀，妈妈说的真好。
2: 同时学习成绩还受到影响。

0: 做父亲你要像一个父亲，做母亲你要像一个母亲。
1: 嗯，您说的真好。
0: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是全人群的这种宣讲是不是？
0: 是啊。
1: 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您这些年，您是2016年出版的这个书，
0: 出版以后开始在全国讲。
1: 2016年出版同时间也就在全国开始宣讲了是吧？
0: 2016年的开学第一课在朝阳新东小学就开始讲开学第一课嘛。
1: 这已经因为
0: 十年了
1: 、
0: 十年。
1: 那么就是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刚才咱们说几万人肯定是不止的。
0: 大概讲了有500场次了。
1: 500场次。
0: 大概讲了有500场次。
1: 嗯，
0: 受众的话有大几十万人了。
1: 嗯，
0: 这不敢说有100万人、起码也有70-80万人了。
1: 嗯，
0: 受众。
1: 太好了。
0: 有23个省市自治区。人群基本上除了幼儿园小朋友以外就全覆盖嘛，党政机关啊，是吧，这个部队军营啊，大中小学啊，思政课也好，国防教育课也好，还有央企国企，
1: 嗯，
0: 是吧，这个政法社会组织。

0: 老虎爱推理，
1: 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

0: 的义务，给我们介绍一下高律。
1: 嗯，好，其实刚才曹老师说的一个赛龙舟的组织者，其实组织者这个身份很特别，
0: 嗯，
1: 因为他会负担一个法律上的义务，叫做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啊，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咱们在很多的新闻里边听说过，比如说什么饭店呢，对吧？
0: 嗯，
1: 地滑了，摔倒人了，
0: 对，
1: 或者说这宾馆呢，或者说其他的公共场所呀，其实我们经常会忽略的一个就是。这个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0: 嗯，
1: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也要负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那么到了赛龙舟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群众性活动啊，那么他的这个组织义务法律或者说安全保障义务其实就更多了，
0: 嗯
1: 啊，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说有这个组织安全，但是其实在这之前，他还得向水务部门啊、公安部门啊、应急部门啊进行报备，
0: 嗯
1: 啊，来排查相关的这个河道的这个问题
0: 啊、
1: 哦、啊，包括他要准备这个救生人员、急救人员，
0: 嗯，
1: 包括救生的设备、船只等等，
0: 嗯
1: 啊，而且呢，更重要就是要培训。
0: 嗯
1: 啊，他不能说光是你说准备了，我什么都不干，对吧？嗯、你得能用啊。
0: 哦，还得演练一下，
1: 还得培训啊，包括咱们说的赛道、观众的隔离区，如果有溺水了，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了，有什么方案，这都是一个组织者要具备的。其实不光是赛龙舟啊、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活动的组织者都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0: 对、嗯，像咱们过年期间的这个庙会啊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可能去过的朋友会发现，基本上咱们北京所有的庙会可能都会有应急的救援车，比如说救护车什么的。
1: 没错，
0: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我们能够有人员能够及时的去响应。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说，组织这种群众的活动，我们的组织方他、嗯、其实是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参与者不光是观众，还有就是参与这项活动本身的这些、
1: 嗯、
0: 比如说运动员啊、
1: 嗯、
0: 这些这个我们的组织者工作人员的安全。
1: 嗯，没错。
0: 嗯，这是法律要求他必须要负有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嗯、因为很多的活动啊，我们说权责对等，就是他收了钱他需要保障这些人的这些安全。
1: 嗯，
0: 这很多的这种群众活动是不收钱的。
1: 嗯，
0: 他也需要负有这样的责任吗？他能说我没收钱啊，我这个就是组织一下大家，那这个需要大家自己来担责，能这么摆脱自己的责任吗？
1: 我们说权责对等，不是钱责对等，对吧？不是说你收多少钱你就负担多少责任，是你这个干了这件事儿，其实你就有一个天然的权利了。当然了，这个权不一定是说换到现金，是吧？换到利益，他这个权利是因为你是组织者，你就应该张罗大家做这件

0: 院的工作的时候啊，比如说开法官会啊，这个不同的法官对同样的事实可能态度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的责任比例的划分确确实实会有争议。但是呢，以我的个人的角度上来看，或者说从一个律师、从一个法官以前的这么一个法院工作人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如果组织者确确实实尽到了绝大部分正常一个组织者应该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你不能太过分的要求他了，特别是一个民间的活动，对吧？比如说一个乡镇的一个赛龙舟活动啊，一个小范围的赛龙舟活动啊，那么这种时候呢，他的本身的认知和知识水平就有限啊，你要求他像咱北京似的做的大型活动一样，这么高端的是吧？还有这种保障车辆，还有什么什么样人员专业的人士在现场，他可能真的做不到。他只能保安或者说有一些要求啊，明令的一个指示。那么，当他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在这个活动的可行的范围内，尽到了他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就可以免责了
1: 啊、
0: 就如果说遇到那些坏人，或者说对吧，
1: 不听话的、
0: 不听话的、比较捣乱的人，但这个东西我要强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开法官会的时候，一个人在饭店滑倒了，对吧，摔倒了，那么有的法官就说了，你饭店就有责任，不管是你地滑不滑，
1: 因为毕竟是在你的经营场所呢。
0: 没错，毕竟在你经营场所，但是有的法官也提到了，难道我是把他带到我的台进去吗？对吧？难道我把这个客人来了，我得给他迎接去，跟接皇上似的迎接过去吗？不可能，对吧？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他的可行的范围内、合理的范围内就 OK 了。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看他之前有没有做到相应的这些防范的措施，有没有做出相应的这些举措。
0: 对，
1: 这个不能说这个组织者他就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全兜底，其实也需要我们所有的参与者，不管是活动本身的参与者还是观众，我们去共同遵守和维护这个秩序，这也非常的重要。
0: 我们从普法的角度上来说，或者给大众去宣传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作为一个对吧，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或者说一个组织者，你只要尽到了你自己应尽的义务就 OK 了，大家都可以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很好的很和谐的相处。
1: 像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这种群众的活动都是由比如说市一级来主办的，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村啊、乡镇，甚至还会有比如说我们看到南方地区有很多他们其实是村民自发的，这种几个村之间来赛龙舟，其实并没有一个比如说政府的机构或者说一个承办的单位来组织这个龙舟赛，可能就是传统的习俗流传下来的。那这时候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这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个相关的主责方吗？比如说是政府、水务还是谁来负责我们这次活动呢？
0: 好，我们说从民事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组

0: 我们细读法院的这个审理的认为的内容啊，我们能够听到一句话，就是他这个行为容易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价格、系列、质量等产生混淆和误认，损害了权利人的品牌声誉，对吧？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可能有些。
1: 这个听众就问了啊，那哪儿啊？它不正品吗？
2: 对呀，就是五芳斋的呀，
1: 混淆和误认，是不是？可是这不是这么个问题，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任何的商家都敢用五芳斋的牌子，做一个包装盒，上面一个包装盒啊，跟正品的不一样，对吧？它是他自己做的这么一个包装盒，那么你装什么东西知道吗？不知道，
2: 对，因为这个可以随意组合，
1: 对吧？我可能里边装任何东西。 包括假的五芳斋的，是吧？这个粽子或者其他蛋，那么这个时候你拿出去一个里边装了正品，可能拿出去十个呢，一百个呢，一千个呢，怎么保证的包装，对吧？我们看不了别的东西了，我们不能把那个瓤包出来里边尝尝，
2: 嗯
1: 啊，那么既然所有的东西我们是通过包装来识别的，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些商品，突然给你换一包装，
2: 认不出来了，
1: 哎，里边装的是人说了，里边装的还是得水，里边装的还是得酒。
2: 可是包装不一样了，我们这你敢吗？就肯定是一个很严重的侵权行为，对吧？就算装的是真的，它也是个侵权行为啊，会容易产生误认或者说混淆的可能性。嗯啊，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案子判的，我觉得判的非常好。如果买了粽子，虽然它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商家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外包装盒，那这个包装盒上只要有厂家的这个。 名称、商标，那如果厂家没有授权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了侵权的问题。对，就是刚才咱们这案子里边说的这个侵权的问题。嗯，因为咱们刚才讲了一个案子里边的内容，对吧？法官怎么判的？其实这里边的一个具体的法律原理也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使用了非厂家这个授权的这么一个包装盒，它确确实实会让消费者误以为你这个包装盒或者说你这个套装。
2: 或者说定制的礼盒的这么一种包装就是官方出品的，嗯啊，
1: 那么如果说我把一个散装的粽子变成了一个礼盒装的粽子，对外去卖，要这个品牌的溢价，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假的，那么相当于你商家还是赚了黑心钱，对吧？
2: 就是如果商家他本身推出的就是礼盒包装，那他肯定是比散装的可能要贵一些，
1: 是的，
2: 因为他有这个溢价成分，他给你。 有这个礼盒的外包装，它都是成本。但是如果商家自行包装的话，其实侵犯了我们厂家，
1: 对
2: 它的这个权利。
1: 它叫品牌统一的经营体系
2: 啊。
1: 嗯，
2: 平时人家厂家自己的这礼盒卖200块钱，你这一包装，哎，成本低呀。
1: 对，
2: 这个我就买的散装的东西，然后装进去。虽然也是这个厂家出的，但是呢，和他直接推出的这个礼盒肯定是有差价的。你卖150，那商家卖200块钱的礼盒可能就卖不出去了。
1: 没错，没错。
2: 这个时候其实。

0: 一赔三，或者是有一定的补偿吗？
1: 哦，你看曹老师还是做法律节目做的很专业，退一赔三，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对吧？
0: 虚假宣传的、
1: 对，虚假宣传的一个处罚的
0: 标准，
1: 这一个标准。那么说，我们先讲讲这个退一赔三，对吧？其实，曹老师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个联名 IP 的假的，对吧？这品质也没毛病，是吧？我东西也是真的，还是我这品牌的，我只是告你，我跟故宫宣一块儿，其实没有，对吧？这么一种情况下，我能不能退一赔三，对吧？那我们说一般的退一赔三，经常我们遇到的肯定是质量问题
0: 啊
1: 本身的质量问题。可是不是说这种情况下不能退一赔三，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受欺骗的情况下，购买的这种商品。刚才咱们说了，已经能定义为虚假宣传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要三倍的赔偿啊。三倍的赔偿指的就是我购买的服务或者购买商品的一个三倍赔偿。那么退一呢，很显然我这东西我不要了，对吧？原来我以为跟你这个是故宫是联名的，我觉得挺好，结果呢您这不是，那我当然不想要这东西了，我就退一，然后再要三倍的赔偿
0: 啊、所以说其实就是把您购买的这个产品的价值乘以四退还给你，因为退了一份，然后呢还要赔您三份，
1: 没错
0: 啊。所以说不管是商标的这种侵权还是虚假宣传、假的联名、假的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金鼎高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当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咱北京今年很多的地方都组织了这个龙舟比赛。刚才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了，其实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就负有法律赋予他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保障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而且不光是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对于很多的观众，他观赛的安全，其实活动的组织者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买粽子的问题，就说完了粽子的问题，咱们再来说一说屈原。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这个屈原，但是啊，这屈原其实他在古代确确实实也遭到了诽谤，咱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时期有个不得不提的名人屈原，我知道他写了离骚，后来又跳了江，吃粽子是因为他长得还帅。
2: 这大概是大部分人对屈原的印象，但这种种背后是屈原道不尽的冤屈。今天我

0: 们就来聊聊屈原冤屈的一生。屈原也叫屈平，楚国人，屈是楚国的三大氏族之一，纯纯的皇室成员，也难怪屈原在离骚一开头就急着强调，地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皇帝啊是我素未谋面的祖先，伯庸啊是我光辉伟大的父亲，这么尊贵的身份谁敢给他冤屈受呢？是一对坑人界的黄金搭档，楚怀王和他的儿子子兰。一，来自楚怀王的冤屈，屈原一亮相就是楚国的高级干部左徒，地位堪比如今的副总理，深受楚怀王的喜欢，
1: 奏点一朵小红花。
0: 当时不少大型诸侯国都流行变法，比如秦国有商鞅变法，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也有吴起变法，只是效果不咋地，屈原便着手优化变法方案，这一优化不免动了达官贵人的蛋糕，于是有人出来搞事情了。楚怀王还有个大臣叫上官大夫，姓上官，大夫是他的官职，他眼红楚怀王倚重屈原，各种搬弄是非。
2: 报告老板，屈原说咱楚国的法条只有他能写，这明摆着是内涵你不拿钱不干活啊。
0: 楚怀王一个挨骗专业户，脑袋空空，有人稍微灌点水，他和屈原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
1: 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0: 屈原又气又憋屈，连夜整活发表一篇吐槽文，结果成了一本传世之作离骚。离骚翻译一下就是遭遇忧患，要发泄一下郁闷心情。
3: 看见没，有文化的吐槽叫离骚，没文化的吐槽只能叫牢骚。
0: 没过多久，屈原被赶出高层。
3: 楚国这么大，你去看看吧。
0: 贬为三闾大夫，听着高大上，其实就是个寺庙看大门的。不过很快，楚怀王就傻眼了。秦国高级外交官张仪用六里地骗他和齐国断交，只要你跟齐国切八对，这600里宅基地就是你的了。楚怀王被摆了一道，怀念起屈原的好，重新启用他，但俩人之间已经有了嫌隙，四目相对
3: 有点尴尬呀。
0: 二，来自怀王儿子们的冤屈。六里地事件后，秦国派人来楚国，说想请楚怀王过去吃顿便饭，
4: 来我们三喜请你吃个臊子面。
0: 这时屈原和楚怀王的儿子子兰意见冲突了，
5: 不就吃个饭吗，不去没风度，
3: 要是去了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1: 就是吃个饭吧，去一趟。
0: 楚怀王去了一趟秦国，然后再也没有下一趟了。
1: 没想到战国也有鸿门宴，是不是串剧情了？
0: 老板被坑死了，虽然帮凶是贵公子，但屈原还是没忍住发了几句牢骚，
3: 败家子儿，坑爹货。
0: 子兰被屈原骂得抬不起头，为了挣回面子，找来屈原的老对手上官大夫去散播谣言。
2: 这活我熟。
0: 上官大夫又在新任楚王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坏话，新楚王跟他爹一样没装反诈 APP， 听信谗言把屈原流放了。
3: 楚国那么大，你去看看吧。
0: 这是屈原遭遇的第二次冤屈，之后楚国势力一落千丈，眼看着到末日了，屈原看在眼里，心灰意冷，
3: 毁灭吧，累了。
0: 一天屈原披头散发在水边溜达，被一个打鱼的老人认了出来。
3: 哎，这不是屈原大人吗？咋混成这样了？
6: 因为我看透了楚国，看透了这个世界。
3: 既如此，随波逐流不就好了？
6: 那怎么能行？气节最大，
3: 我宁愿去死。
7: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宁愿死，也不愿随波逐流，成为道德上有污点的人。悲愤无处发泄的屈原写了篇文章《怀沙》，表达自己爱国忧愁的心情。写完后，他抱着。

0: 端午，这就是屈原的故事。
1: 这个虽然经过网友的演绎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从其中看到，哎呀，屈原确实受了不少的这个冤屈。
2: 没错，
1: 但古代没人管，搁现在高律是不是就不太行了？不能随便这么冤枉他了。
2: 其实咱们提到这个话题，就是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啊，在屈原这个案子里边案件里边啊，它主要就是诽谤罪。我们说这个诽谤的最大的可能让人家产生这种后果的，就是精神上的压力或者说精神损害，对不对？那么导致屈原自杀。导致屈原自杀。我们说一般的这个侵权四要件啊，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那么一般就有这种侵权行为，那么在诽谤这个行为就是诽谤造谣。侵权的这个

0: 在个人来说，它就是精神的伤害，
1: 嗯，
0: 啊，广泛的就是名誉的损害，对外来说就是名誉的损害，那么最后就是因果关系。那么其实诽谤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你有了这种诽谤，就会有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去区分诽谤的这种行为呢？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抓住几个点，一个就是捏造了事实，我们说的造谣，
1: 嗯，就是这个屈原并没有说这个法律只能他来写。
0: 楚
1: 怀不能写，
0: 对。
1: 另外一个大臣就说他就是这么说的，
0: 没错，这就捏造。
1: 君主你不能这么写，你不能写法律，只有屈原能写，他说你没能耐。
0: 对，
1: 这就是捏造。
0: 这个里边还有点政治的东西，但这其实到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场景是有的职场，有的是学校。
1: 嗯，
0: 我在给学校这个普法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老师或者同学提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捏造了一个事实，公开的传播。我们说第二就是公开传播，
1: 嗯，
0: 对吧？现在呢，这个更方便了。以前呢，可能还是人传人。
1: 嗯，
0: 现在可是非常方便，
1: 发在社交媒体上，
0: 哎，朋友圈，对吧？这个群，微信的工作群号，或者说这个班级群等等的，这样的这种公开的传播的范围，而且力度非常大。
1: 嗯，
0: 咱们刚才陶老师说，这种如果是一种新媒体的，是吧，或者社交媒体的，那这个范围更快。
1: 嗯，
0: 针对一些名人的，或者说一些关键的人物的这种，像如果像屈原，过去那是非常高的这个职位啊。
1: 对。
0: 现在如果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的诽谤，那严重是非常严重。
1: 嗯，
0: 是吧？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演员啊、歌手啊，
0: 嗯，
1: 会发这个什么澄清，或者说什么这个告知。
0: 对。
1: 对，谁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谁进行了这个什么诽谤、造谣。
0: 对，所以说诽谤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叫做造谣什么跑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1: 对。
0: 是吧，这个确实是，而且对人的精神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所以我们要明确一下，出现了这个诽谤的情况，它是有几个要件的，并不是说别人说了你一个不好，那就是诽谤。
0: 对，
1: 首先这个事实它不能是真的，如果你确实了干了这事儿，他再往外说，即便是告诉了很多的人，是不是也不能算是诽谤？
0: 嗯，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诽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造谣，就是捏造事实啊。你如果说我是说一个真的情况，我告诉很多人，这个无所谓，但是要一个度，就是你告诉别人这个真实事实，你有没有加工一些侮辱化的语言？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如果你变成了侮辱性的公开一些隐私，变成了侮辱罪
1: 啊，
0: 就是一个诽谤和侮辱的界限。我们说诽谤是捏造了事实，对吧？那么侮辱就是你虽然可能说的是真的，
1: 事实是真的，
0: 可能是真的，或者说就是一个隐私，但是你在这个辱骂他，你在故意的丑化他，通过这种事实。

0: 贬低他的人格，那这就是侮辱
1: 啊、哦。所以说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诽谤的话，
0: 嗯，
1: 他明明考了60分，
0: 嗯，
1: 刚刚及格，你说哎呀他这个考60分，那肯定是因为作弊抄了隔壁的人的、
0: 啊、
1: 他其实没有抄，这个是捏造了一个事实，这算是诽谤。
0: 或者说再说再直接一点，他说可能还有点谦逊了
1: 啊，
0: 这就是抄了
1: 啊,
0: 啊，他抄了这个学霸的，
1: 所以才考了60分，平时根本考不到。
0: 对，
1: 这捏造了事实。
0: 我亲眼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他的那个斜眼了，我亲眼看到他传纸条了，我亲眼看到他搞对象了，等等的。啊，
1: 这是
0: 典型的诽谤。
1: 但是他说他考了60分，就是因为他太笨了，他就是这个。

0: 它就是我们说刑事和民事的界限无非就是程度的高低、
1: 哦、
0: 对吧，你轻轻的我刺痛一下对我的心灵是一个小小的伤害，那可能是个民事侵权。
1: 嗯，
0: 我严重的伤害，比如说我们说范围广这个例子，那传播到了整个学校。

0: 许很有些人很多不当回事儿，比如有些明星，哎，你随便说，我无所谓，但是你的程度依然构成了犯罪。
1: 好，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想要污蔑一个人，那手段和方法太多了。
0: 对，
1: 我们不光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口口相传，还可以通过网络。现在这个网络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很多我们会在网上看到，比如说诋毁啊、造谣啊、诽谤啊，它其实都会在互联网上最早出现，甚至逐渐去发展成为开盒啊、网暴啊这些行为。那这时候是不是可能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不仅仅是民事了？如果在互联网上因为影响的范围太广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网暴或者是开盒这样的侵犯到他的个人的这种比如说名誉权或者隐私权了，
0: 对，
1: 那这个就很难说只是民事责任了。
0: 没错，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有诽谤的问题，可能有侮辱的问题，还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等等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途径。其实相比刚才咱们在谈屈原这个小故事，对吧？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因为网络的出现，导致一些侵权行为会放大的无限放大，
1: 对，
0: 会广泛的更多。所以说呢，

0: 们老说网络是一个虚拟环境，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明白，其实网络是一个几乎实名的，而且找你的 IP 地址，找你的这个地方，对吧？通过相关的你的这个论坛的言论来找到你这个具体的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我在网上说的话不是我在向。微信群呐、朋友圈啊，比较一个固化的一个环境啊、我可能是一个虚拟的，
1: 就找不到我，
0: 不是这样的。你以为是一个虚拟的论坛，你以为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玩笑，对吧？他会以开玩笑的这个名义，然后再加上刚才咱们曹老师说的，是吧？以那人怎么怎么着，可能啊，曹歪可能如何如何，对吧？进行一些对于我们人的攻击，其实就是有意的攻击或者有意识的诽谤，那只是来化解自己的法律责任，想通过这种方式。那么，首先我们先确定他说的话是假的，好，假的就是造谣。对吧？好，假的就是造谣。那说我说的话是可能啊？
1: 对呀。
0: 好，你这个可能是不是会让别人以为真的？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客观的，很客观的说可能性，有一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三种可能性，我通过一个真实的、确定的、公开的消息，进行一个合理化的分析
1: 啊。
0: 那么当然没问题，对吧？这个肯定是你的一个分析，或者说你的一个判断，这个我觉得 OK 的，就一个评论嘛，你不能不允许别人评论。
1: 就比如说我忽然拿到了10000块钱，他说可能是他发的奖金，可能是他中了彩票，可能比如说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的，
0: 对，
1: 这是一种分析，
0: 是
1: 客观的
0: 分析，或者说当然他有可能里边含着一些恶意，对吧？
1: 他后面再说可能是他贪污受贿，
0: 对，他把那个这种，当然这个能不能上升到法律上的诽谤，或者说这个侮辱，或者说其他的层面，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来说，确实在一个擦边的这个情况。我说的擦边只是司法层面，什么叫司法层面？就是法院判决，公安执法，这种司法执法层面可能是个擦边，但是就法律理论，就法律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诽谤行为。有些可能性的言论可能在擦边，但是对于一些主导者，你就是先发这样的言论的人，就是下定结论的说，那就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比较肯定的说，或者说引导性的，他可能是贪污的，为什么1、2、3、4，他全往这方面去引导，你让一个正常人已经会产生错误的认知了，已经对你的名誉造成了侵害了，那么就是一个诽谤行为。
1: 所以说可能两个字儿并不能够作为免死金牌。
0: 没错。开玩笑可能不能作为免死金牌的。
1: 好，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
0: 嗯，
1: 但是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在网络传播啊，肯定是有始作俑者，同时呢还会有很多跟风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现在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公布的，比如说一些法院的判决，甚至我们警察去逮捕这些。

0: 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被告信息再起诉。
1: 嗯
0: 啊，那么调查令怎么申请呢？就是在你立案的时候先跟法官说，我们现在这个被告信不确定，
1: 嗯，
0: 请求法院出一个调查令。啊，但是这个基本事实我都有了，证据都有了，对吧？就是他，我只知道一个网名，
1: 啊，我不知道他具体的真实姓名。
0: 哎，对了，我现在不知道，我不能起诉于网名假人啊，对吧？好，我依据相关的信息，比如像某些平台写明确了，对吧？向某些平台去调取，那么法院出一个很确定的调查令。什么叫确定的调查令？就是向某个平台去调取某某某账号的身份信息
1: 啊，
0: 因为它各有实名制的嘛。
1: 嗯，
0: 哎，那么只要有一个调查令在手，我们就可以向这个平台调取。调取完了之后，那我们自然就能打这官司了。
1: 啊，好，所以说被告人到底是谁，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获取他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的。
0: 真正的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刑事中叫被告人，
1: 啊，
0: 民事中叫做被告。
1: 哦，被告，
0: 嗯，
1: 哦，就一字之差，
0: 一字之差，身份不一样，被告人是有罪的，可能有罪的。是嫌疑人
1: 啊，
0: 被告呢就是我们普通的
1: 民事纠纷。
0: 好
1: 啊，这时候我们诽谤到底是被告人还是被告，
0: 嗯，
1: 这个咱自己说了不算，得看他到底是有没有扩大范围到刑事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没错
1: 啊，
0: 嗯，
1: 好，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在端午节当中可能会蕴含到的法律常识哈。
0: 嗯，
1: 传统的节日其实承载的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当然了，也更离不开法律的守护。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在网络的世界当中还是现实的世界当中，都能够通过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我们也提示大家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违法者。最后也再次感谢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对面，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
6: 的
4: 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

端上来后，暖暖举起。这回咱扩建后的楚地居开张成功，全仗几位哥哥嫂嫂弟弟妹妹的全力帮忙。来，我和开田敬你们喝一碗。马老四喝下碗中的酒后笑道，开田，暖暖，你们是咋样烧香拜佛弄出了这份福气，给四哥我说道说道，好让我也学学，日后也发他一回，也像你们一样盖上他几十间房子。青葱嫂闻言没带暖暖和开田说话，先开口笑道，咋样烧香拜佛，就是你365天别和俺四嫂同房亲热，然后再去灵岩寺里烧香磕头，保准能求来一份福气。为啥不准和老婆同房亲热？马老四闲了脸笑问。身子不净心不纯嘛，青葱嫂说。马老四嬉笑着转向开田，这经验是真的吗？你们两口子真的是一年都不在一起睡一回吗？暖暖羞得脸蛋红透，朝马老四呸了一口。喝罢酒，送走马老四和青葱嫂他们，村里人早已入睡，四周一片安静。暖暖和开田去楚地居里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两个人由大门分开，一左一右摸着黑分头逐间检查。检查到最后一间屋，开田忽然抓住了暖暖的手。咋啦？暖暖一下子没明白开田的意思。嘿嘿，开田笑了，这院子扩建好，咱还没在这儿睡过呢，咱得尝尝在这新屋里睡觉的味道。你呀、啊、暖暖用手指在开田鼻子上点了一下，就随他进了屋。开田关上门后，一边把暖暖抱放到床上，一边说，金黑了，你别再拦我，我要完完全全放开坐一回，平日里在老屋里坐，既怕惊动老人。

0: 哪里哪里，主任，你有事儿？开田陪着小新问。
1: 是啊，没事儿哪敢登你这三宝殿？
0: 有事儿你派个人来喊一声，我过去就是了，海狼你跑过来。
1: 今天这事儿啊是大事儿，所以我得过来亲口跟你说一声。
0: 啥大事儿？有关俺家的？
1: 开田有些意外。对，根据上边的规定，为了保证丹湖的水质，你们家的楚地居要停止接待游客，以免污染湖水。另外，后山上的石墙是老辈子就有的东西，你家也无权卖票和领人参观。还有灵岩寺，那是人家和尚们的地方，你也没必要总领着人去游览，谁愿看谁就自己去看，你们不要多管闲事。从今往后，你该种地还种地，你岳父该打鱼还打鱼，不要再瞎折腾了。
0: 这
1: 开田惊在那儿。我这是正式代表上边和村委会通知你，你要敢违背可要小心。
0: 开田急了，脸通红地说，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俺们收入的一半给你吗？
1: 我可不愿再让你来搪塞我。
0: 詹石凳冷冷一笑，
1: 给我一半，你说我会信吗？你盖了这样大的一座院子，你给我的钱够我盖半个院子吗？算了，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停止你们的全部活动，咱们大家都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
0: 那恐怕不行。
1: 暖暖这时冷着脸从屋里走了出来。詹石凳闻声转过身子，眯细了眼，不阴不阳地笑道，
0: 哈，我还以为那当家的不在哩，怎么个不行啊？
2: 我看过电视，电视上说在丹湖沿岸不准建工厂，以免污染水源，没有说不准在现有的不在后迁的村庄里建房接待客人。客人不就是解个大小便吗？大小便咱最后又都作为农家肥施到了庄稼地里，变成了庄稼，这咋能会污染湖水？就是没有游人来，咱村里人不是照样

0: 好，
1: 咱们就等着瞧。詹石凳冷冷地扔下这句话，起身就出了院门。开田见状有些慌了，走到暖暖身边悄声说，
0: 他也火了，他肯定要对咱下绊子，咱接下来咋整？
1: 啥子咋整？暖暖瞪他一眼，惹火了他，他还能把人吃了？

暖暖恨声道：“告吧，去乡上告，去县上告，都随你。”詹石凳眯了眼笑道：“我奉陪。我知道你楚暖暖现在手里有了些钱，敢跟我说硬话，打别扭。

0: 娘交代一声，让他们夜里就睡在楚地居里，替咱们看着门。给和和交代，让他来陪着咱娘照看好俩老人和丹根。中。暖暖和开田是第二天中午赶到巨乡街乡政府的。暖暖让开田买了两瓶丹湖白酒和两条风扬烟，径直去了乡政府的传达室。进门就对老传达叫道：
1: 大哥，你这一向可好，俺和俺娃他爹来街上赶集，顺道来看看你。
0: 说着就把烟酒放下了。那老传达有点受宠若惊，忙给暖暖和开田让座，同时推让道：
2: 带烟酒干啥，咋能让你们破费。
0: 暖暖脸上早无了上次来见老传达的那份惶恐，只朗声笑道：
1: 好久不见你了，带点小礼物算个啥，要不是你上回帮忙，俺这个家还不定成啥样子了。
0: 一番寒暄过后，暖暖才说：
1: 大哥，俺有桩小事儿，想顺便到乡上问问，像俺们楚王庄那地方，要是家里房子宽敞，又刚好有些来看丹湖的游客要住，俺们该不该留他们住下，也好额外挣点钱。
2: 这还用问吗？你有房子，人家又愿掏钱住下，让他住就是了。
0: 老传达说得很肯定。
1: 可听人说乡上有规定不让住，说是怕客人们的大小便污染了湖水。
0: 老传达吃惊了：
2: 这不是说的屁话吗？你们楚王庄我去过，离着湖还有老大一段距离，人的大小便不都是在茅房里然后又肥田了吗？咋能污染水？
0: 暖暖听了这话，心里就越加有底了，便说：
1: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替俺们去问一下管这事的领导。

0: 进到客房里，又把房间里的各样摆设都一一记在了一张纸上。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妈那天对我特别的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一些炒栗子。什么都是凉的，只有这些栗子是热的。我舍不得吃，用它们热着我的。

0: 么抱起我来。怎样进的城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迷迷糊糊的天上有个月牙儿。
1: 刚八岁，我已经学会了去当东西。我知道若是当不来钱，我们娘儿俩就不要吃晚饭，因为妈妈但凡有点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准知道她每逢交给我这个小包，锅里必是连一点粥底儿也看不见了。我们的锅又是干净的，像个体面的寡妇。这一天我拿的是一面镜子，只有这件东西似乎是不必要的，虽然妈妈天天得用它。这是个春天，我们的棉衣都刚脱下来就入了当铺。我拿着这面镜子，我知道怎样小心，小心而且要走得快。当铺是老早就上门的，我怕当铺的那个大红门，那个大高长柜台，一看见那个门我就心跳。可是我必须进去，似乎是爬进去，那个高门槛是那么高，我得用尽了力量递上我的东西，还得喊当当。得了钱和当票，我知道怎样小心地拿着快快回家，晓得妈妈不放心。可是这一次当铺不要这面镜子，告诉我再添一号来。我懂得什么叫一号，把镜子搂在胸前，我拼命地往家跑。妈妈哭了，她找不到第二件东西。我在那间小屋住惯了，总以为东西不少，极致帮着妈妈一找可当的衣物。我的小心里才明白过来，我们的东西很少很少。妈妈不叫我去了。可是妈妈，咱们吃什么呢？妈妈哭着递给我她头上的银簪，只有这一件东西是银的。我知道她拔下过来几回都没肯交给我去当。这是妈妈出门子时姥姥家给的一件首饰，现在她把这墨一件银器交给了我，叫我把镜子放下。我尽了我的力量赶回当铺，那可怕的大门已经严严地关好了。我坐在那门墩上，握着那根银簪，不敢高声地哭。我看着天，又是月牙照着我的眼泪，哭了好久。妈妈在黑影中来了，她拉住了我的手。哦，多么热的手！我忘了一切的苦楚，连饿也忘了。

0: 仿佛在凉风里颤动，这没有什么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们咬。轿子走得很快。上哪儿去呢？是不是把妈抬到城外去，抬到坟地去？那个男人扯着我走，我喘不过气儿来，要哭都哭不出来。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凉得像个鱼似的。我要喊妈，可是不敢。一会儿，月牙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轿子进了小巷。
1: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用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旧社会女性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灭、堕落毁灭的过程。文中母女两代人的命运互为映衬，相互对照，写出了社会的环境对女性命运的局限。月牙作为一种背景和象征贯穿始终，烘托了一种凄凉无奈之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月牙。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搜书院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是满耳读书之声，忧的是民间疾苦。忽然，他似乎听到一个女子的哭泣，忙问林伯是否听到。林伯耳背，自言自语地猜测道：“恐怕是潮声、风啸、鹤唳猿啼吧。这荒郊地面夜静更深的，怎么会有人呢？”谢宝侧耳谛听，感叹道：“非故风弄竹，不是雨霖铃。民间多疾苦，死也有悲声。这分明是一个女子的哭泣。”二人急忙向哭声赶去，果然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倒在路旁。听了翠莲的哭诉，谢宝大发恻隐之心，把她带到书院留宿。次日，翠莲没卸男装，以同乡身份求见张一民。开始，张一民还不敢相认，及至翠莲背出风筝上的题词，摘下金泽，脱去男装，露出女儿容颜，张一民才恍然大悟，认出翠莲。翠莲将自己如何被镇台夫妇诬陷、毒打、关押、出逃的经过说了一遍。张一民气愤天鹰，恨不得去与镇台拼命，同时又觉得连累了翠莲，愧疚难当。他问翠莲今后如何打算，翠莲垂泪说：“我孤身一人，无亲无友，既已逃出罗网，绝不再入牢笼。若是相公留我，便愿托付终身；若是相公拒我，唯有遁迹空门。是留是去，但听相公一言。”张一民被他的痴诚深深感动了。我张一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哪有不留之理？无奈此间乃是书院，忙中无际。

数日，然后带我回等双亲，翠莲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张一鸣听了大喜，遂与翠莲海誓山盟，定下终身。二人正在商议返乡之事，忽然听说镇台亲自带领兵马包围了书院，说是书院学生勾引镇台侍婢，窝藏院内，特来搜捕。谢宝听到

那老师谢宝带过蒙毅，挺身而出，对谢宝说：“我愿去见镇台，天大的罪名一人承担。”谢宝紧锁。

此言差矣。文有文治权，武有武官在，谢某官卑职小，总还是朝廷命官，书院虽小，

台只好答应。等镇台的人马去远了，轿夫忙将轿底卸开，放出翠帘。这时候已是夕阳闲山，归鸦点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

0: 他说的辛温嘛，温是指它性质是温性的，无毒指他说没有毒，可以用来治疗这个贼风伤寒，指的就是外感受到这种外感的风邪风寒引起的这种感冒的这些我们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可以发汗，就是能让我们这个出汗，消除这个恶气，就指的这是这种污秽的秽浊的这种气，比如说咱们这个口臭啊、汗臭味啊、还有狐臭啊，这些它都属于恶气。那么心腹胀满指的是我们可以治疗这个胃胀腹胀的这种症状。霍乱指的其实不是咱们现在那个传染性的这种疾病啊，主要指的是这种急性的胃肠上的这些症状，也有这种相对而言这个腹泻拉肚子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素食不消那就是治疗我们消化不良，比如我们吃的多了啊，饮食机制了，这种可以帮助我们消食。下气指的是它可以帮人体的气机向下啊，我们的人体气有气是向上，气是向下，这是气的运动，它可以让人体的气机向下。后面写到主之服，

0: 国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腿疾患、亚健康状态及女性调理等，现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专家库成员、基层健康科普专员、海淀区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淀区中医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徐主任，这薄荷很多的朋友家里面都种的有，但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把它作为一个药材。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薄荷现在我们在医学上主要的用途是治什么样的疾病啊？
1: 它这个主要的用途一个就是宣散风热啊，还有它可以这个清头目，有平肝的作用，另外可以透疹，用于一些这个发疹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风热的感冒，然后这个像头痛啊，因为这个受风受热引起的这种头痛啊，这个眼睛这个眼眶的红肿啊，还有这个嗓子不舒服，嗓子疼，口疮，就是起这个口腔溃疡，还有一些比如像风疹、麻疹啊这些疹子类的疾病，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胸闷啊、闷胀，尤其是生气着急之后出现的这种，它其实都是可以应用的。
0: 而且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这个神农本草经说的这个发恶气，你说了这个不太好的气味，口臭啊什么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牙膏啊什么的里面其实就是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薄荷
1: 牙膏、口香糖里面这都是必备的。
0: 就用到了它，其实这样的一个功效能够发恶气哈。那薄荷清清凉凉的，是不是非常适合我们夏季来养生保健？
1: 其实这个薄荷这肯定是夏季更适合一些的哈。除了这个清凉的这个作用以外，因为它这个宣散的作用其实是可以让人体把这个暑湿通过出汗的方式透出去，达到一个解暑的目的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暑它是一方面包括暑热，一方面是包括暑湿。那么这个薄荷呢，一方面它能清热，一方面它通过走窜的力量把这个湿发出去，其实还是很对应的。除此以外呢，像夏天有些人这个苦夏，夏天这个消化不好，胃不舒服，不想吃东西，这个时候其实用一些薄荷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
0: 但是这个薄荷我得问一下，我们好像在食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用到新鲜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中药材，尤其是比如说夏天过了之后到了冬天没有新鲜薄荷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干燥的薄荷吗？干燥了之后这个挥发油不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吗？
1: 是的，这个鲜的薄荷咱们其实中医来讲就是属于鲜药的范畴，它的这个发散的效果

0: 是溶解在这个药汤里的就会变少，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咱们也叫这个什么病榻床前来煮药嘛，其实你闻这个药香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我们为了在这个药物就我们喝进去的这一个部分里面如果能保留更多的药效的话，肯定还是要后下，这样的话减少它的挥发，让它尽可能的都保留在我们的药汤里面。
1: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忙需要让医院来代煎，那这个时候可能医生没有办法把药分得那么清楚，说哪个先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

0: 是想要做这个药用的植物园，想做摘摘那么一小片，然后也是用这个中间石块给它垒开了，然后它可以透过那个长到下一个那个区域里面去，结果最后就长到好几个区域里面
1: 全
0: 都是
1: 薄荷了。
0: 是的，是的，
1: 嗯，生存能力还是相对来说
0: 很强
1: 的，
0: 很强。
1: 如果咱自己在家种的话，其实用一个盆种，
0: 对，一个小花盆就足够了。是的，
1: 嗯，而且它这个生长也确实速度还是挺快的。你夏天把它剪完了之后，很快它又能长出来一片。
0: 对，而且它如果您地栽的话，它能长得非常高啊，盆栽的话其实它足够赶得上我们使用的速度。
1: 好，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薄荷，如果我们作为保健方面怎么来使用它。其实先想问您一个，因为薄荷的味道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辛香的，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比如说花露水啊什么的里面其实也用到了薄荷，而且有一些家长会在夏天的时候用薄荷煮水给孩子来洗澡，预防痱子什么的。是不是比如说像咱中医的这种香配疗法也会用到薄荷？
0: 其实这个薄荷本身是可以作为一种香料的，它薄荷其实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咱们刚才提到过，就是它的挥发油，就是我们闻到的那个气味。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香配疗法，其实在中医来讲也叫衣冠疗法，它是利用咱们穿着的这个衣服呀，还有这个鞋袜呀，对，饰品呀这些，然后把这个药材通过这个佩戴在身上，让这个药性从这个体表达到体内，达到一定的这种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这个经常自古以来最常用到的其实也是薄荷，因为薄荷不但这个味道很清香，它闻起来是比较舒适的，同样它还可以提神醒脑。像我们在这个端午节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那会儿说端午节我们都要做个小香囊啊，这个做香囊，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它大多数都是有薄荷的啊，它里面其实就像这个薄荷呀，像白芷啊，藿香佩兰，这也是夏季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芳香避秽的这最重要的这几个药材，它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香囊里面我们都是会用到的。然后另外就是像一些这个平时容易胸闷气短，容易生气生闷气，这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一些这个像薄荷呀，还有像菖蒲啊，桂枝、花椒、蟹白，就是这种小，可以说是那种小的葱白吧，就跟它类似的这种，它的这个就是通气行气的这个力量也是很强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这种胸闷憋气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1: 而且现在有一些朋友鼻塞了会买那个这个
0: 薄荷油
1: 棒一样的东西，这个猛的一吸，
0: 对，
1: 里面
0: 对里面最主要的其实也是薄荷的这个成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是会觉得这个困的时候，用一点这种像薄荷油啊，或者用薄荷，像这个还有像这个
1: 清凉油，
0: 对，薄荷呀、冰片呀，还有像什么檀香啊这一类的东西，它也会制作成这种小的这种香囊，也可以经常闻一闻，它也可以达到一个提神醒脑的这个作用。
1: 所以说薄荷其实闻这个味道，其实也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一些功效哈。但是咱们还得说一说它作为食材，其实食用的方法也特别的多，尤其
0: 是
1: 我们去云南啊、贵州啊这边，其实好多的菜里面就会用到薄荷。
0: 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南方很多地方，它气候本身就潮湿，然后温度呢，夏天这种湿和热的这种闷热的这种感觉又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呢，会用到一些这种就是薄荷呀，除了薄荷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这种，就是
1: 香茅啊什么的，
0: 对这一类的这种，它的味道其实都是很窜的啊，然后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方面它可以清热，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发汗的这个作用，把我们这个

0: 一类朋友，那么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去用单独的去用薄荷来解决问题了。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孕妇和产妇在用薄荷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的，因为它本身性质偏凉嘛，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发散的这个过程中会导致人体的气血不那么充足，所以它有一定的这种抑制乳汁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孕产妇和哺乳期的妇女是不适合多用的。还有就是如果本身我晚上睡不着觉，那它本身有提神醒脑的作用，那我们在这个这个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就不要再去吃这种含有薄荷的这种食物了。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了薄荷的妙用，也感谢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0: 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

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

0: 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

0: 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

0: 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差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

0: 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

0: 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一万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

0: 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

0: 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

在展馆探访时看到，是六链一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集聚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堪称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一大亮点。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届有了进一步增长。记者在探访时还了解到，今年展商阵容强大，既有连续多年亮相的老朋友，也有诸多首次参展的新朋友。雄安新区今年是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本地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链博会一直是企业竞相上新的舞台。记者

0: 争霸赛亲子活动，开启体验之旅，实现了端午民俗体验、文化传承与拉动消费的有机融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端午安康的一个活动，帮着销
2: 售。端午假期，中华老字号同和居月坛店里多了孩子们的身影。在面点师傅的指导下，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学习包粽子的技艺。包粽擂台争霸赛让他们乐在其中。
3: 包了几个粽子？
4: 包了三个粽子。
3: 嗯，有意思吗？
4: 有意思。
3: 会不会跟小

0: 预报从明天到29号，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都居于首位，并且检测阳性率呈现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中疾控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交通大学日前发布2026年招生计划和亮点，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保密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

0: 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对它进行分析，把里面有安全隐患的或者是不良倾向的全都筛查和排查出来，做一些拦截处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过山海，也在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里激起回响。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那些年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

0: 超越了胜负本身。
1: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2: 2026 PPL

0: 观鸟、龙庆峡卡丁船、玉渡山徒步等十多项山野休闲项目。
1: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晚圆满收官。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集体项目的两个单项冠军，同时斩获个人项目四个单项比赛的银牌，整个战赛荣获四金四银的好成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专题，故事宝副编审梳理隋炀帝与大运河的历史纠葛，客观辩证解读杨广开凿运河的功与过，剖析这条千年水道对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长久影响。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北投集团项目经理张建超，探秘潮白河35.06公顷沉浸式森林自然校园，解读园区规划巧思，介绍面向青少年市民的自然科普研学系列活动。12:是老年之友，市老龄协会各区街道村镇一线工作人员齐聚直播间，详解本市社区建设成果、独创评审机制与基层养老服务实践。15:播出读书俱乐部，作家陈彦敏品读汉堡德。

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2: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2: 也有对
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气压场减弱，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指数90至13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轻度污染。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城市服务中心以商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了全城消费热情。假期前两天，湾里便吸引客流 21.6 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近2600万元，在客流量与销售额上双双登顶。依托2026夜京城热潮，湾里推出了夏日夜经济系列消费活动，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同步启幕的2026美丽乡村恰恰购六月市集热闹非凡，近60个摊位携100余种海峡两岸风味齐聚通州，商圈霓虹之外，副中心的文化底蕴也得到彰显。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北京艺术中心连番上演，北京环球度假区内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点燃盛夏狂欢，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16号。园区同步推出夏日限定角色见面会、清凉特饮与限定周边，成为京津冀家庭亲子游的首选之地。端午假期期间，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区大运河上举办，活动整合市运会、市民运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资源，设置开幕式加核心赛事加民俗表演加市民体验四大板块，着力打造文商旅体融合的节假日品牌标杆。本届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传统观赛模式，6月20号至21号第一次设置龙舟体验日，市民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预约，累计举办6场龙舟体验活动，吸引500多人参与。作为通州运河大集示范样板，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永乐殿大集全新打造国风主题花灯民巷市集，端午节当天正式开门迎客，千盏古风花灯铺展长街，70家特色商户齐聚一堂，美食、演艺、亲子游一站式配齐。截至昨天6月21日，永乐殿大集夜市客流量突破4万人次，线下人声鼎沸，线上热度刷屏，以传统

0: 通州区32家养老负责人以及辖区各消防站、特勤站、小型站消防员代表共同参加。首期消防安全实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景教学加实操演练模式，围绕养老行业安全特点开展精准教学。当千年敦煌文脉邂逅当代文学笔墨，丝路古韵在青青校园焕发新生。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中国出版集团共同举办的名家新作阅读分享系列活动首场专场活动在通州校园京东群学楼正式启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李博、裴丽娜、何海东、王瑶芝的报道。
1: 活动特邀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携长篇力作《敦煌变》走进人大通州校区，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品读敦煌史诗。
2: 中国作家协副主席邱华栋说：“
3: 这种变化气息，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特别的有影响。那么我的写作就由最开始的对都市文学的这种写作，转到了对历史兴趣。”
1: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学院教授杨庆祥、黄维忠、张小琴分别从文学审美、历史考据、国学传承等多维视角对敦煌变进行全方位专业解读。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嘉宾深入交流，沉浸式的分享与深度对谈让在场学生受益匪浅。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吕国京说：“
4: 读好书，多读书，会读书。那么现在是碎片化阅读的一个时代，如果能够沉下心来去读好一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杨璇说：“
5: 通过今天的分享会，打

0: 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将于7月17号至21号在通州区举办。本届赛事将设计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等赛事，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的同时，集中展示机器人产业的广阔应用前景。据了解，这项赛事计划长期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赛事期间，来自全国顶尖高校的机器人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为城市副中心智能制造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同时，通州区的产业资源也将为参赛选手提供宝贵实践机会，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大赛还将辐射带动京津冀地区高校机器人教育和科技创新，促进区域人才交流与技术合作，为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和全球创新资源汇聚搭建重要窗口。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

0: 过皮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 拥有一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皮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皮克球，爱上皮克球。
2: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所以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一些竞技性。我这一年半这打球得认识的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皮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3: 皮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皮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皮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19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专题，故事宝副编审梳理隋炀帝与大运河的历史纠葛，客观辩证解读杨广开凿运河的功与过，剖析这条千年水道对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长久影响。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北投集团项目经理张建超，探秘潮白河35.06公顷沉浸式森林自然校园，解读园区规划巧思，介绍面向青少年市民的自然科普研学系列活动。12是老年之友，市老龄协会各区街道村镇一线工作人员齐聚直播间，详解本市社区建设成果、独创评审机制与基层养老服务实践。15播出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

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北投集团项目经理张建超，探秘潮白河35.06公顷沉浸式森林自然校园，解读园区规划巧思，介绍面向青少年市民的自然科普研学系列活动。12:是老年之友，市老龄协会各区街道村镇一线工作人员齐聚直播间，详解本市社区建设成果、独创评审机制与基层养老服务实践。15:播出读书俱乐部，作家陈彦敏品读汉堡德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拆解

0: 王牌专业，解读本年度在京招生政策，全方位指导考生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

0: 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拨开历史迷雾，读懂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悠悠运河绵延千载，舟楫往来关乎兴衰，一曲流水牵起洛阳城阙，连通塞北风霜与江南烟雨。隋代风云随潮浪翻涌，有人斥其穷奢极欲，三征高句丽至王朝倾覆，也有诗文认可他连通水网之功。这位充满争议的著名帝王杨广，耗费民力铺展的运河水系如何改变全国地域发展格局？诗文里的褒贬又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读懂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8: 大家好。
7: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隋炀帝杨广和运河的故事吗？刚才说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们在聊天室问候顾老师了哈。您看玉溪银城说啊，顾老师您好呀，咱们又相逢在运河之上了，好开心呐。7758也是说这个嘉宾老师新的一周愉快呀。然后一说到这个大运河，说到杨广，葛卫龙给我们发了隋唐大运河的图片，也发了隋炀帝杨广的图片。像阳光说了，隋炀帝杨广和京杭大运河的故事是一部交织着宏大抱负、民生疾苦与历史功过的复杂史诗。这个隋炀帝在大运河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对于他，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他的这个暴政啊等等，是吧？所以其实还是蛮复杂的一个人哈。
8: 对。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可以不妨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之前的一个宏大的历史时期叫南北朝。这个南北朝呢，其实是到这个杨家父子这里去终结的。包括杨广本人在这个终结南北朝的过程当中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前北方叫这个北魏，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因为这有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势均力敌。然后呢，他们的后代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这个北周和北齐，就是这个北周取代了西魏，北